南塔提塔，有库人独立亚细节，一万七品呢，我那错，德林南塔是塔，德林南塔，唐能西，德通南塔所有别马些，瑞门岩区天内一边呢，西马南塔是塔，西马丹南塔，西巴南塔，西所有些，天内有库当阳区，再特天内一万七品呢，当罗南塔所有不塔。 调侃南区明年天内一边呢，改变南塔市塔，村民南塔，轮盘南塔市，调侃南区，美食区南边天内一边呢，公路南塔市塔，军都南塔，等区南塔市塔，东桥米南南塔，参军南塔市塔。

们南塔克熊距离呀熊塘下狗血界玉不塘提当样走天地古旧之会团队去英雄去出表示马斯年托斯帕地别托年端不塘天年端见了微信参别托在托里边用手穷为接下端见去苦斗片扎空囊古罗瓦中色点片电位应此期加对期东古古有事天里明色期古古记出不马色电位应此加对期别出不当提日里下他们对卡斯塔热别雄巨纳雷巴绝求事接不起写起中门会南塔哪里呀南北民主为托年绝不马色别恰下不赢呢写不南塔哪罗里呀绝求多马色几千年点不赢呢古罗瓦塔古罗密人民级别出不起电子塔出不起这特提特同村村塔村特民主为托年别给随军人员去绝起先去出不起哪罗里呀绝不塔大不得了偏女点别没谁去出不起这特皮特可有些

0: 考虑我对书本能行我能去阿吉拉梅记者差别的下铁车塔汽车家庭国车塔家庭国车枪毙这国车帕琴这个国路所顿不得下铺车塔摩车你所一个多大铺车铁大摩天不塔找我马些摩车铁千万看不塔扎斯些些是有些当能行给不塔进步
1: 다수르제키

다티네가나초 세야 초스치마타 다타 담슈 도지치부타 통카 불퍼 랑타 무이퍼 워숨소 귀귀토

Singling

拉哈拉随便那么就把他干住吧，天天干这个吃住，你们住进来，我这个那么忘了干那么明年把宝贝接一个那么白油干那么些，拉哈拉随便那么你都就一个那么珍惜，怎么天天干那么珍惜，他们干那么干的天天干那么他就。

0: 交接家政老学员。
1: 大家来看那边我南区，广东新区深圳中学堂，新疆团县组织毛地失学结巴失合者中学期，用他被师兄县的大王组把通，老人大外罗中罗索江特通丁草便利，罗中通谢谢来聚他日记的跟着动画通，蒙错及三叉通多克西本那段套句书接写帖。罗中东罗索铁蒙错了偏多把通偏接了跟着动画通送着唐朝写你罗中罗索了偏着女团结人特我跟着当有把戏罗中罗索去广东深圳去中期七七之四拿着错身对白切去了西铁加起拿着车在女通电堂来的姐姐吹着滚过了命你当同蒙错车小心点你了点你新片堂跟片长这些前面落着主题在你所中小小表把戏福田区福田昌中的深圳街拿着京都协议盲书给擦空气引起这说大学堂如果别的所以大学写把具体第二没他人女落中给人的前部有把许多雄有拿着街落中功课门扎瓦具体三年第二来人把同人门扎会 AI 轮在马老祖把同明儿人在写呢轮在听各种各处把同所中了修白门厅主动起家来个有深圳街中门陈双喜让年记不了点了要不铁掌系特个门徒俺错了老白二爷爷生路当冬铁我呢偏远千本读解小把戏罗中罗索别册深圳中介用车总统处人把眼睛过车前辈那段骑着起家直接热界写写写帖打贴雷剧堂套卷下劲记得托跟你东西有广东行切深圳重卫赞助部也建立部长选拔增选联系俺对习近平也当初公巴罗中统老大丁少协把通用他被四中县的道王组把通老人大误会罗中罗索点点变化关键罗索堂冒着功课西多下界堂中协拔来说王宝帕通罗索名句留空给了所蒙错及多克协拔那段套卷要不协拔小白小屁切菜拖着动画机写你罗中罗素与陈哲铁撇接了跟铁通蒙错了偏多白来给陈哲五神教娃点点写骨写教把戏新疆团县组织毛地失学结巴失合者中切起加起党员来写巴套萨唐布尔学你孟姐年次多少通孟姐参加写娃这段写帖罗中罗素与陈哲接着举送给偏着五神教娃跟铁当有把戏幸福郎姐刚通长中呢三年第一切得有过长中吸引才没有长日有过安博切用过写白对从死牛从写白给着通谁做告别呢都话说几穷年终给充满了修建千不太有那段铁了命呢三年铁个铁客气那这铁长日妥当通中切妥当从的推磨锁堂娘这妥都动二人组呢从的姐捏胸堂中门一错啊经济强国堂腾说写把马戏郎中同他们年写中门课同他们认为在每场日年生课来用天天写帖忙是只过人波堂提从的动画同年生对策策定的当有从把离岸原帖大家可有要不堂这些要不有了俺说从的从命和从养还种要不有把同跟着前面年前面写想望得到草马俺就先定了保存写就要把戏罗中罗索别称新疆推荐组织毛地社学结巴适合子中期期蒙错也推荐四栋阿家老总直接跟着当有把戏新疆推荐组织毛地社学结巴适合子重卫赞助部以部长选拔何云军提俺最忙了这些政治帖四兄显着切续子直接汤中写帖蒙错者多克写白小娃穷造罗在记者起要不折把通蒙错者托错堂写错连错节扫我们切把切着当年罗中罗素与陈哲铁蒙错节通特把通错特别我也陈哲森就话写帖下水我就托你定给你了罗定姐妹我自送写话通孙秀你他记得写头把写药节就要把戏
0: 那个来空里别有那次孟永杰面前给两个龙阿村中阿别强哥在这个年瞧着写你你同孙秀罗的那个孟永了叫把当中介党中岁坚决强哥中教经济连教策定人头特把接给人把蒙为免去给了马老全用的注册我下级银板点开卡萨西域龙安城就强国接着北林 孟永杰面前给就拿出去，而且各级公安把的人群全部熊。

哎呀，东大老车让我三哥赶紧偷人站单子，我东大老车怎么没得能车见你住那呀？这一把车上等着我，车上三轮准备了，三桥中巷的东西那车车也搞不冷呀。

진저

단창 연고 단창 슬보호 사체 샬라 냐루 향천 연향정 더서 가임치야 거쟁 더서 응아 뒤체고 맨

바가야 다스령정거파나고나야 냐마거삼녀댄라야 돈친화여총걸고향야 돈청야거메돈라야 샤르제

판조마

0: 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中出人就用了些，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中地错了。

三克兰基和坎松啊，前次地的人中央龙城年城啊，这桥里空，我可不成那么几本，头穷地凑几笔零钱了三本，阿嘎是不是？俺一拿腾的零钱子，算这个把当年准办这个凑这些嘛。阿这三克兰基，地整个头穷地凑几笔零钱能。习近平给解释了中东国人文化水平，回头及不你别能够尊有。曹军啊，你等才论几个？曹军曹先猛神的，曹军赢了，难可能才论赢了。

这路你通这这列的女才二十年等，这路你通这等列的女才这十年。九，曹军啊，你等才论几个？曹军曹素呢？等个三路等，前生走上来后那么几笔，高州该前是银把等。学用啊日夜，头几高把藤椒硬个不等，凑不得。学你等南充媳妇，跟都不懂话的。而这人的却不是些地主，真是把你东西用上。第二门生呢，曹军用了，而南口呢才论用，而人把哥哥等张走机，曹军你等才论几个，曹军曹些些饼干吃一不二的把等，而人把哥儿就进穷等，而那顿吃熟食真正本东西的，盼着你头家人干了单头些个。等走上些后，骑着动机呢，连个么硬等不能，三路等，就算走上来后，那么就给把等。我咋呢？等远等来些不人，老树等多等一步些给把的紧。等个出钱交卷把出城，俺才等个俺几时？等个忙操难说过着，老树等老人家些古等。南生张生吉切动老树半里，等远来些把等老辈的，而总等出人把眼着。我吃李些比等阿尼比，那顿不是团结们特就些把等，说你等南充些不是跟都东西他了，你把该抢团没有？三路等且送走城门，而这同西哥这特把心骂人，曹军阿尼等才同西哥曹军曹素高这些把呢，等能看见曹素的，我最用心呢，而家去等原来家些不懂话等。几个爹张顺吉投诉你，弟弟们张顺吉投诉人家就不是跟到西的，而家去邓元吉马克思让路就让手机他们的动画等，邓用土套玩生的三路等，恰不巧等下脚什么他们，邓中央等彩电机器人用劲儿干他们西土，俺才等的你了，土套玩生的破什么等，带什么单比马克思让路就是东西的吃不是下脚的人了。

0: 日程的等个社区门市等都和正用空间了日程级等三次来都和等把等等选级都没有你把东西等个早晚大早当不用话等等来日你他们整个都和几他把里楼中你等才能几个楼中楼所办起学用你等南部省这地这部日程等等远日程等端秋写给
1: 所以说你等才能几个楼中楼下门神的所以说银把等那个呢才能银那等车手神真班本的段你那段那么你楼中等那段那么你才能写几把等才能比才能几把等没写不进段这比他成的吧等运气动了比能你们人生几些的下去几头你得米等得什么几都和村给才是马龙爷人等三子得特写几把等
0: 兰德古桥街嘛进穷等短桥写给你吃不吃把等那顿事儿不让问你等能看不见吃什么粗话人那么做给把等而今儿去等事儿头见娘头写给兰德街吃什么什么你等三次街粗话等等愿街楼宿那你这不多等南部等单独写给所以说你等吃什么几个楼中楼宿这种事的白真的人把可个等三次等得得跟干口人干吃俗话人比单子们银子嘛怎么怎么写给人把可个等三次街说这些你写不是多等一个不等我吃不参怕你吃一个不写给了等愿啦多等一个不等红的你吃一个不写给哼等愿红的这个城镇比他冷等啊冷下你写写给 阿人班格瓦登地图的老同学把金穷登阿地莫阿里人我这个里人街把德儿把不给把里阿祖他怎么端把登是此把人的文国写给阿总登出人把演技登云古车里写笔老总头写写给能莫回端给把登阿古车里给端你登单不然这笔老总阿儿为孟怎登阿儿为十字写把登 阿冷下阿瑞南怎么等土怎么等你三路等七十节生草等阿这个别种的鸡七次不可特给土着不动意这路你同这车里带你为七十人头穷阿你等才那么几个头穷头所百几他把能为刮头阴了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的党员心里头痛痛的，而仍有些党支部委，且对咱这处于政策拉稀格，全面认为松懈不起吧内地人。
1: 这路你通知邓里大家别催着生命，俺在这批出发的关少些的吃菜油，从头生等龙城么些个烂头的，烂的要不些银巴等，俺在等给这批太草干事，这不年毛红个家好等这一把这个钱皮油，三文举城里古天准错节该出门，恰说起托你孟子古三把等。
0: 等个日程三正走成了是个欠皮油，从头生等，从这么几个烂头的，俺从这不一老头单头西东先生有了，中央等苦宁古子弟，公爷欧拉你吃西的，李屯的南端级要不这不给，那人做么俺从嘛工程等于西马银边，等能够从未能等扎年银，等能够等扎年银，咱自己初二休八点呢，等个这一合作送等。
1: 蔡伦比共产党员谢谢别热心冷下银，门儿等用等结用机林根给钱些呢，等个出钱这个把这钱工作的本儿，俺俩单独下着点币，村民我俩让你们做成一部写把灯，我是第一个门儿，让你去下完一部这劲儿，同钱写把灯，共产党员机才是的儿，让你们俩冷下南部端把灯，立刻同农村没用味儿写一笔，而且我下着银。
0: 咱这层嘛，生的不给起里里头有笔，立刻去你盆的一个特巧灯，啊，这特巧，这个特巧就用那些个了。俺吃不生这些的，这个笔林肯克用这个更一个一个写的。咱今年刚学他开封的，没压着才等写下这里话有。啊，龙腾子大大这人把呢，瞧得这容易下手就一把灯，得这里头写笔去。
1: 欢迎登这句话村上那老百姓的小记了，而对面路过的文字没意，莫会是云南西南张四德等白求恩教育路没线得所印了，空气能路接机回送间有了，第二级回送间应有，空处城嘛里呢几米都有么？问景空南边儿十号处于什么安徽？龙腾子会打伞的回送间的得下节的话有。
0: 村民因舅们呢，得得让舅妈让吃等，才有些米弄来打碗。年卡等啊，让得吃饭，啊，这个吃等啊，这个冷冷的松花等，茶啥等，穷啥呢？我送几些给村民们出来一起等，等来一起，咱这来一起下去的话有，村妈下着来不及能行呢，得着事儿比路家呢吃，里顿来肉花硬呢，啊，让些连年是这边西进的。
1: 历年人把耕种些的这边西进来，从没事本儿，啊，这就是七年等啊，来不七年一把的，啊，这会儿龙腾村民三层阶级三等的，啊，等你们刘东等，三层年景，村门头口等，九兄等一起先年的。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
1: 地位咋疼你切冰，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0: Nihil Chimbur of Dini, Pajit Ting of Danger La Gentum Shiba, Danger Ner Pajit Jung Mondu in Batting, Pajit of Danger Jing Galayan, Lobjung Lobsi Chut the Sunny Ting of Dinson, Samba Chikaki, Young Tuppy of Sutton of Shinji Towns of Batting, Lakter Sini, Pajit Ting of Danger La Gentum Tui Lakbab City, Quanjur Ting of Jesu Pajit Jin Yanshi of Ginchil Maper Chair Tungni, Jacob Jab Danger Ting of Jesu of Tanlang La Nihioki of Song Chung Shio. 你的广西庄的人中中归更中间的首先多年开立科技科科坑等做坑气那把等马吉不接下等团结气而崩你团结了这部分了农村的朋友团结了跟人些把的阿蒙族人跟人些把是硬把等开立这车库的科技有些子蒙族就多不如不是你等不用的归更中间的鸡和成的东南比阿蒙吃里拉总比里特拉不得你真正等俄罗库的
1: 陈东，中间多动手脚都不可不正经些的。当运这车把的客等，当运那东南的客人在把等，那次气味天不了，这个气不正经的些的。恰恰年人不等，多顺不比，俄罗克的民族些吧。你还要给团结来干了等，环球的全部用完这些呢。恰隆这笔做的，当运来时比不速度的平均是大不了，是不是些有？马哥，我脑子不比，给你轻松的时间，我是压根也能力。 给你吃东西，我们就吃些不能吃团结的好处，对不？对，公湖南的乡亲，还有松木环球的三百个家，在这不做的，给你去工作更加不？每顺龙珠和那克马上我说，我们这个节目们的经营能力比人低，团结的现在没生意，得得的些个比瓜等话的。是搞不对的，环球的三百个家都他们阿能进跟客户做一碗，是最初的不只能些比尔更一把等，三头过去是比过去来年是么九十码的。
0: 最初的责任就是三头不行的，三年三头的沟通不行的，得得不下去的是肯定的。还有中间的，这个是南门的这边，雷顿的今天也不怎么的，而总等中间，取决于当时经过这的速度等，中间的态度怎么比，阿朗克等我们从空气里跟客户做为雷顿接，最初的责任下头不行的，我等这个东西就蒙我比，今年的差不进速度，阿那顿雷顿接，最初的责任就能顿第四几年。 这是最初的灯，过冬时大事，最初的责任的不尽头，责任脱失，跟这不单的，总算你环顾世界，雷顿及蓝色的瑟布斯巴登，第一男人不特殊的马上为团结的恰不空间严格的切着参考能力，是跟的动画灯，最初瑟布斯巴登，严格最初的瑟布斯巴登，责任淡定，特殊的一部剧用人跟人使用。

0: 罗穷学你罗公杰比新杰的叫恰成
1: 根本为罗个巴了巴杰比我没比较难生
0: 学你新杰的难生

三款这个南巴，地处吉安的汤店，如你星期六晚西边凌晨当成的人肉，凌晨的个中午这个巴当，现中巴那人情错当，中午刚开完那多特人，凌晨的个即使用看那五中年的七八年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成了么子，凌晨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测仪。
3: 这个人家公开不上，下面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听的三九零年段做问题。
4: 习近平去定制六镇大年，西吉兰面准备由总统去给那丢在南湾，这点就不够他。
3: 三六三六八，江南三八人，你这期接不来？不立即满足通共的，忙了偏得准备过了。
4: 中共中央他给自己健康，中央某位杰克张路了。日本那边考据前期新大这个他，吴飞他张宏章了，考据包围西吉三年这个马赛，日本顺便。考据节气性大数据，点别差别过了。
3: 二零一零了，我的穷用美白变旧台及暖手追求影响，经常规划的。一零期，二零各栋设备了，各栋单的燃水结构被改变了，松动解决影响，具备过的效应。
4: 想听的松动器，能就是不那么些了呢？
3: 这个内部呢，别别人说，大我这边才二十人，结构被主席习近平去，下个安提习近平来了，六镇单的。从准备亚极端结构的中东了，当地穷的给那端正突破的这些地理学员。习近平去你们老些人俺族同志听你前的中国的准备亚这话空白出去了推梦托你这些有结构你比如七十一天平均一季期在军队定十多千八的我主任来了从这有多少个途径充满来端出团结的兄弟同时签约我认为中国的准备业这话空白主角了才对通奸七八的总统习近平的年度别尊期的中国的阿弗里克年来领的毕竟无作及重者团结的随军杂照他的别平均甲表电动你别年来及出在军队啊托了动物中国的准备业全用特殊年来的电池话军界没把它给你们三八十多里把它你这些切的结果你不明白了偏定二位忙我军队有及电脑有
4: 这个内裤呢，比外内粗，毛用起地汤面呢，巧用呢就真用米土。当局首先就给不首先，陆军习近平去首先拿回党中央去，迷茫给地汤提，我了狂飙党会，特区给内部讨下不谈。这个主席习近平过我面，地汤中国组织巧遇，悄悄过难年。习近平昨天都准备，头朝三边出电台，地汤来给取消电给灾难。地汤中国提，都是给三国年，给各级特区开前头破了局了，估计党有事。两个前期巧遇交个半年，你到送就送我老了。地汤中国专策了巧遇，各自投个明星。明确确定期做内相追他天空习近平立局了军队啊估计动员你确实提我先推举期就这次形势让给期扫空家进行重给他重新给空批团员明白体育省不拿不立明确天空重给图就对签约习近平明确几个特征图照顾不他明确期告你冒用期抵挡了存心提别给的我先推不形势结合给六岁天的经验结合出去习近平去习近平都是洋洋那年相当重叠去吹电抗年重则吹电抗谈地区去吹电十九天那年面具谈旅宿送集去参不结束批不是况且面具吹电两天去做内相聚谈面具吹电天空习近平立刻了固定那年习近平吹电两天来忙着秋天电气机会习送不是你同朱处理到级别次日过年，中国三部五年春期，给用其车电台地堂促进天堂不促进。其中做内图自用过于记不提，推着三边车电台地堂连接取消其给些堂不贴的过于不是。第七，地堂中国你同宋朱理超过三年全国前年，地堂中国责任全国且不是，他略给用促进你一套。这个书记你都送去送阿罗立个地堂中国专策我求求了你把图就给敲过他规地抗教带你他就认真去狂飙用的奇怪别那些拉里亚那又不是他们提供你军队啊规地单位集中去面去吹电马拉给南边军队顶上穷游进龙阿前去敲过九七八拉到了七八年所让给去怎么领导习近平去谈马拉恰桑学期习近平去吹电视不去马拉做游戏明年派给用其中给他给出了怎么去年八谈年八十七十所天空年九点年十三九年 人最前呢，相对随便忙做，每天同学送他交送来给不是。习近平大姐他总人把年我去吧，大姐这部片子肯定这个托呢，明确几把重庆情报做改变，让牛人把数据给不是。陆军呢，让给其明确蒙西天空线边搜狗线边，长滩边明确酒店马拉的地点，警车明确其朝天。总人民面看起情侣体从左牌九九头把球有时云南安宁图三十天间相中车天康出他从左车天康出去这批也规定宁巴的改变有切记宁巴的改变成绩上马阿吉朝局年安宁密码面看堂部面具九九马拉起宁巴的改善地内数古草为起警车当街给这部团队不谈有没有从最初点抗图足不当街前边去总面抗起日记开进去当街三茬领土不是老子天恰经总边去西点面边恰经要总过于三年卡起西点图军体啊偏女中不谈西点面的内面图不谈女边米当娃学不出十三面不说起先进男日日行开始起行于你都住处多年，你都是这样来拍。游泳去，其实面具确定明天休课，就像我咱拍的又不谈。从十去，我就考出电梯去。六月没改变，所以老妈所用的那么渣男。前用前呢，为了游去，想从确定看日子的，先靠观看给面部送餐啊，规着些不是。总控给探查进去，面具就丢没了。你都给他过去考虑过他，从今起面具错吧，给做调节了点点。控制面看起更新面的额多堂落实中国了警察年代面具解决不够内面推上去年代面具了解堂前天进去年代面具测试总堂向重组解锁与马切牌进行不是你都是三五六六九牌给用其清仓面板三亚集团松风国际青铜什么堂给用其监管局面具前给小白面长统筹集团交给什么事中内期基地西多塔地堂当街地堂老子组织刘杰塔面具念这节蒙素居面清楚立不塔面具出天学术你去第二怎么念明白给地堂第二怎么求索运动有个主角了估计东西又不是运动期面具怎么给马赛特任龙库搜归期就告诉他你说起为那边我的军人面具天空相追切不提厕所给我才对劲不是迷人为狂能是内容为日记开进去操别拍图过去文件面具吃不谈从不提难去唐难吧拍摄泡沫观赏呢听了给熊所的客策进去内部形式罗松给狂日记开进操别泡沫观赏给内主题许多穷马些面具切别空气素不正确里面给他艺术员没信不念他家里面给他学术老三牌人头吃不谈讨论罗清图又去年米斯萨不西给我做不是天空习近图相追起不提列穷回运动体举马切板休息着心不是你都送去送我老立个地堂中国军策我求求提你当中央给对面特区规制开心形式龙金期超过九个半年民兵的安全级别各自调高级别让给其习近平面具出天朝外母体三天土动画堂出天地堂前下体官片团用堂慢用期面具级别求索电波啊军队级别固定单列中国南北停止前期地堂猛袭三天土东行有时
3: 第个内部南北边人组中共中央堂解释及就看中央某位阶级到我这边找你说您张路了人们那边卡就切记性的这就的无非的张宏章了卡就包围实际成年这就的这人们送别卡就切记性的这就过了给电笔贴不着切不的电笔给能顿恰上想在打的银不的你懂你说这样的旅游的话就别切送去说几年所以按你的级别没修破住立住电笔啊偏端切不的卡就把张路的无非张宏章阶级破住了爹爹天河地位出藏度地浪啊家对切不得库兰托到我顿地铁我记住出藏的七的团别切过天孙别行帕南斯的族中人不得孙中娘水连夜家的就好像立住不清我的帕南斯的催得的老子催得热的人不切的你都你说这种流到我那边催你说过年点将啊七落雨所以按你的级别没修普及连夜你让业绩没修开就来着帕南斯的所配置的空白动位对账所里边，秘书普里居连接固定初步的音信。 Lajui Pujuda, Panasazi, Jidu Che Gyokshu Ki Sintu Deobata. Zhongguyu Kagyuba Kekyangan Kholam Toa Jadu Chebe Tuyun Rinshu Ki Sintu Deoyu. Tetone Zhongguyu Kagyu Chasha Te Chuzi Tobe Cenze Rengzu Rangbe Ki Chosu Kumdup Sarba Beba Cunxin. Te Rangge Ki Chukdu Ki Dobda, Zhongguwa Miri Kongburu Rishu Chiru Dongwata. Zhongguya Pujuda, Miri Yonggi Yijida Bobsim Ngarbe Chiru Dongwa. Tang Yongda Ma Yong, Geyong Miri Kagi Mima Jegi, Banga Chikida, Beibung Dungyu Chakiru Guima Dongwa Jela, Tunying Kechimbo Denyu. Laju An Yerjibe Mishu Pujyu Lengge, Pusum Chokbyunga Likrup Chungwa Tena, Gyaji Cenze Le Dunbata, Kagyuba, Leji Lesu, Jingzhu Magi Gudaba Jegi, Lodruda Simshu Jigdo Duyu. Lodun Zhanglu Da Wu Fei, Zhang Kong Zhang Jeni, Teda Choki Pujung Tumi Yinbata, Kongzu Luji Simshi Ki, Logatangla Chote, Lengge Haksam Namdanga Zubata, Gange da nyingara metabara, genji lekbara kurde nzamningla, zhunggui lobobda, zhunggui lagya, zhunggui dingbubje chenpo ngunba che yu. Lodun Zhanglu lo nyi songwe je, lariyan panang kamsu gyobata je, gagwe bionki genko de, rimzi che na, chuzan chiru ki cheko ting dunbe de, zhunggui kagyuba mi gerki, chuzan chiru tu cheko bewe tingzangki sindu sabato yu. Lodun Wu Feiyi, loza denbu yargye zunne da, gajye zhongdara che de, Namla Puding Tangbu Tiranla, Chuzane Ting Sum Tuenbe, Rangyegi Mishu Pujyu Lengen Ruge, Lona Xuanxuegi, Kagyu Sujun Chimuwa Shikdu Kyoryu. Lodun Zhang Kong Zhangni, Tonen Gimling Dianla, Lakze Pyudu Chongxin, Tiguru Rikji Kejenshik Yinbe Ngoyne, Siji Dianbe Nga, Laju Ang Nirjibe Cokjungnan Dambada, Panan Pechu La Chobe, Zueda Ribdi Rimba Singsu Tuenbe Nga, Likrup Cheyu. Kongzu Rangyegi Mishu Kagyu Chashala, Zeji Singsu Tuenba Shagwara, Singdu Chaji. 中共中央的解释基础看罗顿张路了人不你别卡就切记性大的罗顿无非的张孔张了卡就保有实际成年这句马赛人不松别卡就切记性大这句点给切语罗顿张路的无非张孔张解你同没深度没接吧的连给路了点不容易吧拉那没别恰恰切让所略动起给退入给懂领吧的极定出席的可应是普通主吧
5: 가족이계급도진조준제체계미비상부지당로양키당용다마용계용미리카기미마제기시진핑기퇴럽사르베중국계주댐베지도링로기공바조지도체토당그속진니슈바다급니슈베중창좀추조팅림중기공도라다라딩습체바다중창좀추조팅시베구지튼균넨덴체바땡게니기탁주릉신기튼닝라고와딩습림바도시시습도동와다 로봅시
6: 댄도동와 송종이 토바제 제대 로든 시진핑기 소신남의 땅중앙기 타고도 튠지 응아르웨 듬습 제봤다.

0: 中国塔三五对娃儿亲自送来罗杰克罗维陈孙女牧师给后面被做大起特区内之后给后面被整完全用来拥有的空别签约中国巧克三五的巧克力念头给后面被做大起推摩给我们进开启天国也不切脱平时一起做的动画塔念不来了兄弟给你中国塔三五对娃儿的开支完给我们切班出赛台湾套起的立脚了估计东对于及送不是
1: 赵乐建议创意部七四天平均一起速度大年平均代表级别超过七个三五的巧克力中国几个早天来最送两部学班中国巧克力我就学个谈三五的巧克力念头平均增加谈在念期大大增加念念念平均能是来提取米七不接期早天母体接受送年给后面不要提取米七不接期早天给最米照为给客气早天念来期必定土地不谈
0: 芒族地基里面呢，你别念来去绕的前呢，并将要从念的定做的动画。芒心集团要玩固定的呢，并最许多谈昨天给这他谈的动画，充满热烈的兄弟家伙谈，充满人多我们他用钱的，明日去两万集团做工作去了固定动画节七点月几点那月，赵乐建议。 中国给我们提出的三万多亿乘坐促进玩七天奥运联看谈，创意部早早做出，明晚推出的天文台全面解开，昨天中午来中央决定，乘坐足够谈，为我用到PK所贴给你们俩，你们就签呢，我祝你们来了，接近给给零七点月及那个腊月，赵乐基一头痛。
1: 中国共产党区培训开西谈PK教育认识部，密码蒙族纽崔我就拿我谈之。中国巧克力三五的巧谈，教育新增给你们俩，别人来兄弟教我谈，让做是结合孔比塔的给了，让地体位教我七点月及送不是。卡斯特洛伊三五的谈，中国女娃亲自送来罗杰松人，创意部平时增教谈，平时一起。
0: 你别念给这些年，创意部在西三米七八十多大月，三五多以中国桥塔念头，给后你别做大去，天门门前开启，天狗也不接心，并交谈存在，没去人来说，给光给你们来了，兄弟兄弟，给后你别密码了，递给点点军队员，三五对乘坐促进去。
2: 中国给我们提出玩，比这趟平时节节的增加了兄弟姐妹。给我们一票之外，我会批给他。我祝你们来了，估计东西，这咱们军队员及总部是王东明，见面了，说句不是。你个来过那边没去？你家了，三年卡给连着开进了电表啊，估计当地编剧部队空白着了，得叫七星月。到我这边才你说人，江苏盐城头。 淮河区部甲组修缮区南区淮府对外列车座位连接的全用的立柱新月。天的淮河区部甲组修缮区南区推定一百列车能，初夏冬季车间装备各自列车当不贴身。淮河区部甲组修缮区南区推定一百列车呢，结合起区别列车开迁不及引线，即人在了东面甲的出租人员的城中村局不得，天安推定当部列车门系统。
3: 基准的基准前的出路行为内部全用来切入当晚的推送，对移动人员出行下东特别淮河区部交规的南极转南西出游，针对的某些这个卡级组织起不来，各地局部东行游。再你说您陕西西安的安钢牌的女主江南台，恰个人物带了扩建区的七百推了六月。
2: 美国五月苏夏东特别节，三年年娃的江南科技局推出，出自苏木站的出自几个农村都通得出去的。关中的陕西科技娃的出自几个编剧区，共有出去的。再你说您河南周口人，平顶山的罗河的天天周口牌的女主江南的村镇人心的来着一百三百，人民绝对特别，绝对三百动物组合的江南定居的呀，梦想定居。
3: 平罗州女主江南军新北街，然杰的怒江桥的中原的这句苏松林派的女主主机冷不塞的把铁下东头就是。黑龙江哈尔滨头长沙市区的学习三百七十的松花藏布三金迪拉啊，这对立柱穿瓦的三金的几人在了，明显东团结怎么新北？哈尔滨的总的总派的潘竹聪前辈推出通的出去是。北头空白的门是军舰没把它点到东行去。 在你说您，吉林桃南的邦美春嘎巴顿，是你说以推定一边那么着，组军起火错不得。
2: ngöba chebe yin na namjang de nidong yishu ge loro tönge chego zogyo yin xin namjang

0: 的军事别界，罗列的北美春格巴顿吃泥鳅的，军队的客队把的叫顿吃鸡团结突破者。你知道甘肃呢浙江派的东湖普罗姆罗阶级以且同人铁柱劳动列车，甘肃以沉淀同步西部下东突破时。沉淀同步的秦岭日月努得呢直接当月把的，人在西部罗东面出去日本越境。康天呢冷地西部阿列各自切削的同步形式。明儿的列车冷地西部整个天在的就叫过来改善月。龙路浙江都改变列车冷地西部几人才了。今年年冬，送给短剧团把约不得。天内长街去，努力下的街特剧的，刚才更新两句转栏形式。我把七八人呢，上路到我西边了，团结结果初排级，落到了都同居的送给出去来改变，唐山龙女，甘肃呢，浙江土解决者。
1: 第个六库呢，比为呢是结合浙西局去新疆人开展七八行呢，到我这边得九排立体，让给温柔局去重新设规去缺点总局领土，女给重组的改为这些仓位重组，女多你给是不是是三土盘点七年，提高了名次去，解决国际关系留住是不是？湖北省级实验重启了方总，华龙岩重叠，长望重组了。人类秘密地给冷酷了，日出去从其中看见他，不如就出了几年，女人我不曾买，就到头从此人别是岁数给什么事？中面王红利益，听俺去女人给领个相冲突这个月，路过八八学年，跑出几只九六三中几个月，他叫俺去亲戚过个年，女人给连头没事，年年他出国了，有所顾忌几个片，体会特别的轻松，喜剧不是？方总理。温柔重新设规矩，女人给重组的机会，正式提交了最多重新表文件。有不谈对联，冷酷谈，明明冷酷了，明明冷处，绝不谈素质。这个细节，绝对不积极呢。日出给这个冷酷相当七八十。昨天两个表示，重组的改变推出，初次接触九三年，今年天在重组年，重新投给我谈，重新给满足六十多个了，人民币七八十。方总估计所证两点比内去经过的话养心去。按照你这强用给两个比赛加进去三拍的又不是。蒙做错女别直接谈出席主农你归我姐错位扩且金俊乐姐姐我姐来忙都契约解决不是。明儿昨天总就定去两个的地年竞争期间解决出去这一年年解决国际国军牌拖了这么长这几个列谈准准跟真起来玩去你们来冷天其中解决你是不是三十多年吧你们来事情我当解决出去这一年三十多年吧女儿给起来谈提醒地铺城市提高绝对都不在穷年女儿给我们最最起不年跟真去就这么直播恰桑城市先去基地都归途不穷年重新去女儿给城市先去托他们村子去先去谁都不穷时
2: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对于的屁股的给你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先行不给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生育的娘炸的这些事
0: 这个礼物呢被问你出俄里努斯部长贝森特以在你说您俄里斯兄弟依然了边州铁的能手切入东京马赛依然了我的穷用美被边州开疆的旅被切得送就引起经常规约解决于贝森特以俄里斯兄弟依然给边州了得不是全部数据切切个性别俄里依然了细菌切为麦顿差距配置的被鬼对美解决于伊人经济部以在二十年三大北的二零一零六北边边疆的牛总给搞动三百了，军组差不七八万岁。伊人给七得的牛首越多接的，阶级给改变的，伊人迷茫给沉重开完了，松江才就引起教育。伊人给经济部长宣布加里八百的一年贴的，二零零麦顿差距贴南农没中位，边疆没得七八民族接的，伊人了二百七百牛首接的，提供给庞国铁组各得七个月解决于。那段时间，人民呢，苏三七八的心呢，俄里出马给林肯大战去，人头狗血出身阿玛台，在二十年内七六个左右。太空华盛顿大战去出身阿玛欧夏的角度来不得，林肯大战去出身阿玛军人陪住七八出的，女婿三老七七十。
1: 这个两口呢，比外呢去，俄里解放天堂部阿国同学了七十九来给我谈，就看起俄里有人去努力那去给批教他，钢铁俄里边疆给的价钱，你个做随便，怎么这七六七不是？ 哈佛洛金基基建起木瓦卡伦点的伊二只给平起诺斯尼尼浪子给平起给报给赛体我来拍主角一遍最终起我提了毛样的普伦结果月我在冲着是跟几位论述提过月解决不是一十七天起阿国同学的七十九年给平起是跟我一遍得不得长个时赛得给我怎么赢牌提为二只诺斯体军队基督徒周围各自存在形式日卡区我在谈诺斯给你个军队盲图着行月解决不是纽约刚进城时，马刚就孙起队长信书你，我在特别巧遇不是。
0: 这个内务那边人住，引进的法兰西加勒曼、意大利、荷兰、挪威、加拿大这些在念书人，两者三者是别的。以色列的一级宽度，从没点对过组装设备这些的工作七百万三。以色列是兄弟，这些天男性七点七个倍规模单元，价格短不？以色列是兄弟九点装备的宽度，从没点对过军装交个倍规模单位的。以色列的九点九元的宽度，从没点对过军备体内业绩责任呢？清洁银幕点给钱有把联系七百万三，价格短不？规模单位体里啊，两者建筑定价认真，很少去价标套标。
1: 公司从去年中收看人气网剧《蓝天》导演主演，李森跟我那间给上的给老师。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婆了出几集。
1: 舅舅的姐去，俺就舅舅两把去。
2: 差不多不变，只注意母亲的心思，两把去。
1: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2: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生是去。
1: 说出康熙去，玉体闽南用我去。
2: 每日看见经济也跌宕，推梦不变的中华每日天，说着难色的，读书难色，日晚难色，建议。

ki der tom so che ku tho chu kor ki pe ju ki ma la cha zang ki ju tun kong ke sun ki gon ne kor ki che tu ba ta der dem so che gen sin le sun wa ki tun ki lu ji su ji ze cha gu ju che ba zang ma kor ki ki chu ki zang su che be ji ki chu ti der ni zu ne der dem so cha chi chang ba ta Peju sabe chi, lar hiang dirni zu tu lok di ke sun ki kur gu ji cha yu ji ju tu. Di chu tun kong jun chung tu bie ma ci, dirni zu gi zhong ci, nun shu gang chung tu qin xin. Kur yu bak zu ki ngen ge, nun di ngang ma ru dan yu bishi. Wu lian dir ki kur yu sun gong di zin ki so gui po. Meng he tu le hi, ngu zhu chi tun dar na. Dir ka ti, meng kui gi ke ki, tong me jang do yin mi ngu dun ta. Ka gong dir dun ma la zhun yu jin. Chun wo gi, ngu dun dong chi nam le, tu do tu, qir gong ju zhi chi pa ku. Dian jia tun gi gi ta ci, dian sung chi pa tang chi pji. San wu di pa tang, ngu ki le, dor gun po kyo, ngu yung go nun dian chi du gu yu bishi. 公民山区体外间开港七五新年按照三年的个堂严重切不缺三年忙做了批给给开播严重突破切具体因细节下公司体三年的卡电力体连续连年切动加拉站扩段切片那蒙古也公开雷米加就古不出了站新月不是 公司提得通,三年提给给了松竹拉汤,娘们两岁组提,他国企团里批给了一项,规制节约不是。明安下,娘们这给组提,七个国局接近期,清朝初期,首先听绝对不提,蒙古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
中国蓝科特别局势，中国蓝科越入冲上级别局势，即将全面贴。 시장키, 치, 태동키, 랜덤 유친. 여러분, 랑코 수준 성배 튼소키, 둠지레, 원발식비 인허. 대류로 듀토, 여러분, 첨살, 종쿠, 랑코 켈레키, 지토키, 가지구탕, 청중, 응아팔파 유파탕. 락바토, 다완 축발, 가지주탕, 청중, 구신티. 대광토, 레디기, 용캡강, 원발제피, 내동 숨줄러, 가지주레기, 외투주키, 첨지수, 레비업시. 第六大王阿帕，有着农民种植作物，中国北大溪兰国三百多块钱，这边溪兰国开了裂，汤马给贴，一些北大溪按唐布立入不堂，其中长坡公园派的有着给俺有拍下了，更多东西归属唐布口业时，我看。 여러분이 퇴내리지키 왕살 문제 구구태분이 8회 시장자매인파 대회 중국 랑콜소래리원배 제타시뷰 림조뉴부태시 점제 심조직시 아이스클린티 프랑스탕 자면 이달리 스페인 인지체 계급알 당제 제불리원발식부인허 중국 뷰탄랑콜 我对其跟其坚持谈恋爱前期多次提，我对你是怎么批评？感觉从就是今天，我对你是怎样批评？感觉是不是不谈？拍提，而且不打脸，他们给一批。有的给男性在举报，体外满会，中国两国去三对去给他，人员规制，我对六国来在前送这几个一批。 下个月，发展时，两国乐队客，中国表达起两国大不忙不谈，别人接不谈。海南民生片，两国去直接规制他，女个社群。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샴리아 구디 슈베 루시에디니 아기라 냠체 촉베 땅웨 예룽 장사 시바디니 샴리아 남조 냠도 루시에디 생각해도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딘이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来给金边，毕竟呢，庙口了点呢，河南郑州了个隔壁人，点点滴滴俺觉呢，点呢，扭着江南形势，云南去没些人不管呢，扭着江南同样进度牛牛时，三六哪里个江南定了呀，就看苍了庙口的日子生不去，庙口呀，罗兄弟去定不硬性，可提去没些哪里个兰花塔庙口。
1: 朱姓那么多钱，苍蛮哪里个？第一个穷了生不去。对呀，多少丢下去呢？设定都丢看他，那么定都不看，去哪里呀？最看苍蛮丢个穷呢？他是丢了看不了丢了谁？江苏蒲山来老表俺，我就穷他。人别信，千里千里都进吧。有钱呢，每个都叫了俺堂隔壁个真实。郑州土里别去，中原人那个穷空地。
0: 没去了，没到话看了谁？中原人那里没去畏惧他，没去受过气，外边别跟他，三边别跟送去见面一行。中华人那里满堂刚实，中原人那里河南定宁土切不他，也就为马龙神武畏惧他，没去定宁土切行。人心七六看不来，小金去菜地，乞丐两口鱼。
1: 中原社区里那日不俗，中国虽说了去点那怎么些？中国人那去穷困也是，中国人就讨了个俺技术，也是没就两三去解释你中原土吃不他。中国解释清不解去，几个提河南都有劲，提哪里呀？洛阳塔、开封、安阳、郑州皆次要是，没去了马里盘土西米西。
0: 看台，我祝你中华民族去毛永脏不是，我祝人类去忙些前边中原人类去，中国定色边虽跟人类村不谈，俺苗团团外边中华民族去毛永脏不敌，几家是娘高我谈，那天人类军去给咱唐突林边，叫做老小天儿，俺俩技术给让学过穷，我祝了。
1: 他是张亲是白荣幸，他与给张亲呢，就去那么身边，前边吹气，送年怎么事？文家，听，俺他跑与给张伯走久了呀，就跟康江听没事。俺让没去了搞我能行，跑与给张亲了呀搞我他，今年俺就推忙去没用张不言行，就说呢，俺已没用张不是。
0: 今年去穷为给客谈，给客们呢去穷为给客的事。前边哪里个？朋友给张伯呢，到处重催铺呢，唐三三啊，学习不谈。那么腾去，没用去全部周围家家给着他。俺那是学不出来呢，才出个给孩子。进穷村，独立三不给去，就送给不了苦地给合着。
1: 三岁给咱们的家来个年轻老干部，把那他二胡草去，怎么着跟着他，领家去张不提呢？路坡土出坡的就着，提那重新给周围用这点月啦，土下冷冷他，踩着起起，全部提在麦边张不提，就去给捉那油菜了呀，顶棒吃土，跑去给张青呢。
0: 罗琼去你是那讲得其实的事，你阿谈跟人去米粮食，铁不铁皮，出门学了军去，我让看来吃着，吃得吃个，情绪去吃不怎么事。唐心塞了两面镜，我都吃了碗，递给个头嘴提的，肉肉汤，冷冷脆脆的，有些给冷的提的。
1: 张正去去沙滩吃玩，看上吃米了呀，就着他。到边那去，看是不是去到位都不扛嘞，这样民多，娘们肯别争取。你选些天来，第二天别罢了，吃也吃不他。听你，你去到头人没得了，明那边那是几时？罢了呢，就这么你说，若是我不去那重新。
0: 朋友到老边，给眼去吃些银啦。朋友去江西另外一站就去了呀，云田监控器明着，看啥了可不是？听闻罢了。

0: 我将只去改变重组中心是个那录制闹他，那些那么的书将变牛为止。我心唐别出面抓那点别录样联系，从此那跑偏啊学住个事。录制你心里出边，投资你多去看不定一心，那天的俺弟弟点别啊，别落去去退改不行。录制给九六过了，八来年。 就得有人学习，光去养的健康，温州搞不那么些，就得有人学习。光去养的健康，路亚连不他，当天当健康，刚个着学。俺俩呀，帮俺点边王二小他，在他明星冲冲去登个送个事。俺做对些新康去泥土顶里个小油不呢，吃着些些去热么那做事，别吃下不赢呢。那么的光不其他，今日人不，没错。
1: 口头匆匆，进步，新创给建议，只是热样了，扫遍落片结实。头头落片到落片他，先去吃着做什么？过去要钱，孙女，这次拿不借就别拿帮你，把来去落片要钱时，第二，俺落片去落这样时，第二个，俺英雄些，去天去怎么接接他？
0: 第几点别心看不是，真气松前面连接，就松去团大家，可是从前面的要一口了。退出来七六个月不呢，朋友去张亲，南面永安面啦，今天咱们也没接班，丢那短途修罗他接不是，连可能也是干了没机会罢了，什么又来得不起啦，那是先去吃轻松。
1: 第大年，全国中国他九万名，俺让九重昆明的呀老百姓心里聚会，你做的也是。俺让天门泥土，让俺给北塘点边巡逻行李，全大的呀东点女看去，破旧的呀旧了嗦。忙中张飞，怒开牛窝的呀德哥，眼睛咯咯的呀，巴拉真个多，巴拉给这么大。
0: 唐藏去俱乐部，日赛日暮都去了着。隔天天啦，梦中曾经给家我打连图，可是我全动弹全做起了就是。我让民族东队民族，每次去牛尾县三位巴拉，每去去买本东队民族啦。我一爬去走动弹，看见的大家买本苏队民族。
1: 俺让九多关山投送去十九种种田里，九个脏脏都运行。田里寒热日去，充电断了月。刚一他妈，马个去电话了要行，今日去日刚来电视，马亲亲去刚一他妈呢，将听听去，操我起心，悄悄没变，那在土电波了要来。我又去南街通宿。
0: 个听听去，真个去从不拆开我，我是心头跳不弹。唐僧接送是改变出垃圾，马个去过站过年，就个张过了执行。他就让走出了这边去，就没嫌他念头，给空了吃我时。他送十三兄兄去接不呢，同埋俺们去南国滩，真个来吃我滩，人家吹都这边。
1: 有功其次，真个顶我这边，米兰去记不提时，提头皮记不提，就个别呢。结果张伯了，没去给王家先说了一个啦。真张去张伯谈，张伯难真不行。真谈张伯，张伯谈真，平时天津之，记不错心记不谈，记不念头这边，结果张伯，说这去给讲单儿。
0: 写东京图到东华，我就去进今日几把，他怎么给搞过了？过了几遍，就走的他，他的牌总图，明兰同我一样，争取唐新长来，牛个细心讲，张青提俺错了这不呢，他没别搞住他，他没别随公行事。今次呢，俺去闽南，张青呢，先都去为张不西他，罗小金去。
1: 张不是干事，明日就了牛外开始提，明日丢丢球员滚，球台就我他们所有事，第二天。

0: AI 全民研究，突然啥变我查？看见，观看上，我你没特别认可研究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人参选，就是。今天看见观看上，过年的推倒图，中央农村年轻积极来看，推荐七浪头，国际区别七点一千，集团钞票都是点不住，讲究人不三不白白，月季吧三百二十许多元。
1: 天地里层呢，我了过去多，沙头长期三百天，虽说给天气热，七八天水都热。进入秋冬，国家的中央记录，全市为庆祝当晚谈。那种哈斯天热，推天热，送入雨季，流三百西过长雨。各梯队，哈斯长雨季，军队密布，七年哈怎么来没不谈？社区区，天气人谈，东北过七万年谈，三阳那里新的米。
0: 记录年冬，下面你说，咱们人还是长期社区去团结人谈东北，过儿通州七东下面过去谈，七我过谈，三也过新年。过儿通州东去，搞过清不了，春节特别难，汤妈儿给我谈。他是听你平穷去，陆续托社区去团结人谈东北，过儿通州东身边，长期谈不了年。平穷变成人民托社区去团结人谈东北，过儿通州东身边，长期谈不提名可以。 过儿通州东里，还是变着吃破瓦蛋，偏见周围村大五三特不喜欢玉米。我跟你讲，沙头那种田变着七步跑不进去，米菜板当个草根就干不出村。从今儿还是拖到盘松土，土壤上边当个培养特区地，作为新进山前面，团前西，电梯前的，先不急着它，都是集团去，我就团儿盯上前面，变着它制作偏见。
1: 云吞啊，给人三不西多里边，规定当我谈。恰恰看给天界了，超远呢，才给穿越。我说王真七百米塔，大一给把电轨不呢。其中康山雄人差个七百盘塔，其中南四康万呢，穿给永旺江去轻白盘。我说滚不呢，地基康山土九百盘。他是以北村黑米前面，陆巨人新去用到前部，我用到前的康庄沙土民生规铁边流行增雨。
0: 群众数今朝马当空，他是听日给说嘞，哈拉没个谈，新潮来去，变着七波去，加起过去，严嵩雨。罗团结团个一人，他是冲击去，变着出家，那么是老沃土，给我得给运动充裕。进入年冬，下面你说，咱个老儿他是冲击给社会去，团结人谈东北，陆巨人兴起，我儿同学东去，搞过千不来给我谈，团来千不送去，出集体，集送一年。 进入年冬，下面你说，咱个人送年纪，怕历史性的谈，团来送别多菜给切个送来，听日说来谈，曾经变着人类如果团来接，变着偏见给归属三百，共用擦龙琼玉。进入年冬，下面你说出，来团结唐伯尔还是冲击给，社会团结人谈唐伯尔，过儿同桌送的是这些送谈，千万记他，啥也给送不提，团中来，加些出差来过跑下谈。
1: 给用来，加些长期的托育，团结唐伯国也不做不谈，偏见给闺女千不满意。老外亲戚，抢过转了班，两句三班，困到点不是不愉不是。还是重庆，大学所里领过去，平常机会，啥子公司扩康图，落实就实施了，里边抢不缺债给人工前期，直接规矩彻底。年给团结提给土谈，不离不弱，三十七没结束，两年七个月。
0: 听我空气，让人气心开难图。你地主起个，落日永保官西东面，我东牌用我谈。他这推来，说白了，落日永保官提出来给予。公司提团结前边呢，团结毕竟谈。上海广州说，春节七日，暑期从七不谈。落日团结人谈，官七我你来给予。三年提给忙错，那么听我那么些了，点呢错我给我呢。
1: 谈的六十六点年初九级别，超速运动区域呢，还是停车所来给，随军行列了，南北这边三年点别都是些事。沙头创建第二年，国营南北团里给用它，它能快乐些不推来，直达都这些月。进入年冬，下面你说出，旅游到我西边，平常抢了曾经推来，他当参与公司，也不让这给一件事，曾经超支一个吃住谈阿东了，平常去城市细节到啊。 透过拉去托马提托不谈，明文白叫诺去，人谈国际七东也给予，替让定去，新竹三边前边配给给，给予比以前不拉，给予明朝我日给出他怎去，接受了，也表示态度给予不是，现在去新来了，南北团不谈，城市中央了，你提起吧。
0: 他是从给给了在他推了你给规定了地面听说推了出去给能不及其着心于天南他是托三回度曾经变作起来你懂给的国际国际他给客品别托三了在起来国际国国极对前面起给他明显三别多数起来别人更重用是条约不是他是从给给至于艰苦为龙啊前期前轨中的变形他是人类与国推荐给地位命运你如果我如果用错体会也不用我去给他从一次人类如果推荐了特别用到他偏不贴干用错土不去给提议其实不是如果去孟西车站安慰推过长途住就是他是从今去贴过用去如果你去麻辣烫如果设计麻辣真正能够麻辣街推过长途动画烫真正大过来的烫女具设计给国当年如果为学区区对看南边兰科基加斯索基这个规矩历史当年如果政治两年三名七百历史动的他索隆于别孟西这个组织作业的宿命规定动了他索隆扩展期这个推荐图动画索隆扩展期学术贴点动画界差贵给及如果且于尊重明年还是重叠期给是马为村大堂给参军年冬至七百贵地陈东所得的经济学术出在托了当年建仓所用为与国企得的人心安慰其中的阴不是对在托为人类与国团结安慰推送操作东的阴性还是从今期前些托为国内破张波达了他中了康帕国冲凶节第二期别帕国那种期与国最终亏对的他对立期天天人类与国通共了第一年，如果人体在这开始进行切变，果然定是如果说，如果人体在这人波切变不是。AI 居民研究突然三变观察，现在观看上，我们每特人类去研究把 AI 怎么演，既然呢，年研究区别的前三段歌词。先看现在。想了长时间期卡被错位要对贴时间期错难时经不起亏不起先说那说被人家下面谈天那么是个存在其中题吕布参不与个谈罗松就说住了里边或者与海南行期还过重叠临身重叠给青浦林冲康的教我谈陪得虽不对面文章重叠图给嘛谈先嘛谈先将以解说谈有些地脚前面两年两图最新语准不人心忙途送位参个细细期那不行为见过明年我细期搞不起别水军期铁铁出年修了出搞不起别卡巴七日牌二十天军警塔三对七百万个月或者与你海南期庆普林文明人类学校期春季人心点别军怎么行不谈卡管他操我思维学三年文明人类学校期名将牌庆普林体推举期出军出闽南期略给筹备二十期六大系的教育其中海国七路冲凶应被庆浦林对大冲康系的预告讲论期千里敲电名虽然别了专栏点不起因啦庆浦林系别落单我们谈海南期军点预告期七度点不增期三步通途对大题虽对天着于明期我最切不行呢冲康呢作为二十年别第九切别朝我在这谈那忙期国国同样用我七个月据大铁海南图从康松就好怎么遇不谈明儿这样小日期间期从康组局这这期行遇不是明儿海口重叠期庆浦林从康阿吉怎么遇别拿母鸡表达从康也好怎么遇不是四句给肉表谈联系给修女从日开林所期规定忙给我海南期庆浦林期给炸缺借云退拿七日情遇海口重叠穷山区人类康期滚进浦七成绩青浦林里新鲜是因不马色海南图错对天气推梦起人类陈系堂自动起这大几样银细些语我这切不行呢那年海南起青浦林让所谓六折的还过重叠起重叠身边为民人类虚下起村起南站起明推南住个堂明儿冲山去给海南起青浦林让所谓六折起为民虚下所扛住居日出前面媒体为忙为海南期青浦林安所谓陆玉塔六折西道图吧骑行雨他就或者云期给出你对你有些点不塔最别他在仓门陆体前雨况期初林给自信塔朋友前东村别研究题那些迷失去老土木体军警塔
1: 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认为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二十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 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三，夷夏共祖的历史书写。魏晋以来，大量北方族群南迁深入中原地区，突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地理枕域，打破了夷不谋夏、夷不乱华的中心与边缘的分布格局。为解决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掌握政权之后的胡人君主主动认同华夏祖源，确立了脉络清晰的夷夏同源历史叙事。建立汉国的匈奴后裔刘渊，以汉室之胄自居，建国号为汉，祭祀的祖先是自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同为匈奴后裔且与刘渊同族的赫连勃勃自认为夏后氏，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而称为大禹之后，立国号为大夏，宣称要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慕容鲜卑自称有熊氏之苗裔，拓跋鲜卑追认祖源为皇帝之子昌邑，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建立前秦政权的第一人伏氏自称为有扈氏之苗裔，而有扈氏乃大禹之后。建立后秦政权的羌人姚氏自称有虞氏之苗裔，而有虞氏则为舜少子。北周宇文氏自谓出于炎帝神农氏，只不过神农氏被皇帝打败之后，其子孙只好遁居北方草原地区。东魏时期，柔然王氏后裔在族源认同上自诩为宣皇苗裔，认同是皇帝轩辕氏后裔华夏一员。除北方胡人外，南方蛮夷也主动认同炎黄后裔，书写其族群起源历史。华阳国志记载，蜀之为国，赵于人皇，与巴同幼。至皇帝为其子昌邑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视为帝库，封其支庶于蜀，视为侯伯，表明蜀与巴均认皇帝为祖先。在该书蜀志之末， 长渠在对蜀地之赞词中称，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构阴则皇帝昏其族，更反映了此时代的蜀人认同中，皇帝大禹都是值得骄傲的历史记忆。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内迁族群通过族源寻根，将本族起源追溯至炎黄，展现了接续中华文明正统、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自觉与认同。一下同源的历史叙事，也有效地弥合了内迁族群与本地族群之间的界限，使得中华文明容纳的族群范围进一步扩大，天下一家的文明气魄更为恢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胡人所建政权在史书撰写方面也多承中原王朝修史传统，体例包括纪、录、起居注、国志、国纪等。最重要的著作是北魏崔洪撰写的《十六国春秋》。崔洪在十六国政权各自撰写的国史和起居注等基础上，辨析真伪，去粗取精，除繁补缺，最终写成一部记载十六个政权历史的史书。北魏道武帝拓跋圭曾命邓渊修史撰国纪十余卷，未成。太武帝拓跋焘又命崔浩、邓颖等续修，成国书三十卷。孝文帝拓跋宏也命李彪、崔光修史。这些修史活动为后来魏收等编纂魏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这些政权不仅继承了王朝修史传统，也通过国史书写将自身政权与中华政治相接续。在这种历史叙述下，胡人蛮人实现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共祖追溯。小结：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战争频仍，生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苦；另一方面，不同族群之间离散聚合，交错杂居，族群融合在规模、深度和影响上却是空前的。近370年，30余个大小政权兴替，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族群大规模南下中原，中华文明实现了长城边缘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一体化整合，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并塑造了华夷一统的政治传统。经过此一长时期的族群融合，周边族群融汇于中原的内聚性更加强烈，族群碰撞、交流与融合的程度更为剧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融合，百越以及西南部的居民与南下汉人的文化与血缘交融也在深化。匈奴、鲜卑、羯、氐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族称，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失了，但这些族群及其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特点。这样的大交融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双向含化与多方互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各族群相互含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阶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听见经典，

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只想让你的手开去我脸上的泪痕，只想让你的体温温暖我冰凉的双手。不要问我为何今生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我没有喝孟婆汤，心中牵挂着你。不要问我为何哭泣，我没有喝孟婆汤，仍记得前世离别时心底的绝望。说我喜极而泣吧，泪落在你的襟上。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5瓣，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5瓣的丁香。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万斜墙》，作者梁衡，朗读姚珂。
2: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

0: 齐齐的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一万三千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经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那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 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1: 听见经典，
2: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知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含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下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这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 绿荫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泛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鱼》，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弃围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戏垂仙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广播剧《重启约定》，监制张云峰、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时隔21年，当邵爱国和郑云峰意外相见又重启约定后，他们的战友之情越发浓烈起来。邵爱国得知郑云峰添置烘干设备，资金周转困难，主动借款支持。郑云峰把汉中特产成包成捆寄给邵爱国，邵爱国也多次将如东海产品寄往汉中。这天还邀请郑云峰参加了在江苏南通举办的全国水稻育秧培训。
4: 老郑，怎么样？
5: 老邵啊，太感谢你了！哎呀，这次培训全是干货，收获太大了。
4: 这就对了，咱们啊，不能光闷头干活，也得抬头朝前看。
5: 是啊，
4: 农业部几乎每年都组织这样的培训交流会，讲的都是咱们水稻圈的方针大政、前沿科技和未来发展，多听啊，绝对有好处。我都连续参加了好几届了。
5: 这个会啊，以后我每年都来，
4: 必须来。总书记2013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过，我们的立足点、着眼点是，绝不能买饭吃、讨饭吃，饭碗里必须主要装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这话是给谁说的？我看主要就是给咱们这些种粮大户说的。
5: 没错，咱有这个责任。
4: 所以啊，咱更得紧跟农业部，把基层情况、种植成果报上去，把决策精神、先进经验取回来。
5: 老邵啊，论政治觉悟啊，我不比你低，可你这行业敏感性和掌握业内态势的能力，我佩服。
4: 嗨，我呀，也是占了便宜。江苏本来就是国家粮食主要产区之一，受中央重视，我身在当中接触的东西肯定比你多，比你早。
5: 好在啊，如今东西协作，你们江苏和我们陕西结对子。
4: 对，以后咱们兄弟齐心，把水稻产量弄得高高的，让老百姓把饭碗端得稳稳的。
5: 说到这儿，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我可是小有所成了呀，你也得赶紧拿出新成绩
4: 啊。你出啥新成绩了？
5: 来来来，看， 就是怕你不信，我还特意拍了照片，你看看。
4: 好，我看看。无公害产品产地认证证书，
5: 嗯，
4: 绿色食品认证证书。
5: 你再翻，还有。
4: 嚯，陕西汉中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5: 哎，
4: 哎呀，看来你搞的这绿色产品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啊。老郑厉害啊。
5: 嘿嘿，咋样，我就说吧，我们的无公害有机水稻肯定能闯出一条路子。
4: 市场反响咋样？
5: 反响？哎，我给你交个底儿，这几年我们试种的时候啊，虽然产量低，但还没等流入市场呢，就被好多单位抢购一空了。所以呀，去年我们才敢放开手脚。这不，不但获得了政府认可，市场反响同样热烈，不少游客临走的时候还要买几袋回去尝尝鲜。
4: 恭喜你啊，不过你也得给我记一功吧。
5: 必须的呀，你给的技术手册和那一堆资料那帮了大忙了。那不然我们的产量提高不了这么快。
4: 那就好，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5: 啊。
4: 我呀也有新东西。
5: 你又在研究什么？
4: 旱地育秧，说白了，在水泥地上培育秧苗。
5: 啊，水泥地
4: 啊？
5: 这样也行啊？
4: 当然，我们目前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
5: 哎，老邵，那你快给我讲讲。
4: 哎呀，不行啊。你看看表，下午讲座要开始了，咱们该回去上课了。
5: 那咱们晚上开个卧谈会啊。卧谈会，你好好给我讲讲，介绍一下这项技术，好不好？
4: 那可不行，我得保密。除非啊，你也给我讲讲种植有机水稻的门路。
5: 要挟我是不？
4: 你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啊！啊，我们现在是竞争关系。
5: 行，那咱们一换一，公平竞争。
4: OK， 达成协议，
5: 达成协议。
3: 嘴上说着竞争，但邵爱国、郑云峰谁也没藏私，把自己种水稻的新技术、新体会一股脑的向对方兜了底儿。
5: 老邵
4: 啊，
5: 这有机水稻种植我已经说完了。
4: 要点我都记下来了。
5: 这技术对你来说不跟小儿科一样吗？你非要听我讲干啥呀？
4: 技术大家都懂，但比技术还宝贵的是成功的经验。
5: 那倒是。
4: 还有，中国太大了，现在一些偏远地区仍然存在农民用不起化肥的情况，对他们来说有机肥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把你这儿的经验总结总结，说不定哪一天啊，就有机会能帮到他们。
5: 嘿，你想的可真长远呀。
4: 行了，该我给你讲讲旱地育秧了。这技术啊其实也早就有了，顾名思义啊，就是利用水泥场地、空闲晒场、空置路面、绿化空地这些硬地资源代替我们原来的育秧模式。这样呢，第一大好处就是不用特意准备秧田。
5: 哎，那这还能提高种植面积啊。
4: 是啊，
5: 原来的育秧大棚都能撤了。
4: 对啊，也省去了秧板制作这些程序，方便了不少呢。
5: 那用水方面呢？
4: 滴灌呀，比以前省水又省心，还能通过水量控制秧苗生长的速度。
5: 呀，老邵，就从可以控制秧苗生长速度这一点，这技术对我们来说简直太有用了呀。
4: 是吧？
5: 是啊，你看啊，我们农场本来就缺人手，以前啊经常出现秧苗育好了但是人手不够，不能及时下田的情况。
4: 哟，这可影响秧苗返青啊。
5: 是啊，不过这缺劳力倒是小问题，往年像什么估算的育秧时间和移栽的时间不准，错过了农时，还有什么遇到大旱或者连续暴雨天育好的秧苗也下不了田，这些情况我们呀都遇到过。
4: 传统的育秧模式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5: 这下好了，只要我们掌握这旱地育秧技术，就不怕了。
6: 怎么，你想学呀？
5: 啥意思啊？你不想教啊？
6: 教可以，老规矩，咱俩得交换。
5: 又交换？交换啥？我育秧的技术可没你先进啊。
6: 不要你育秧的技术，要你机械操作和设计上的技术。
5: 哎，老少，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6: 给，你先看看这个图纸。
5: 传送带，小转盘。这您要做什么自动化？
6: 老郑，你发现没有，用插秧机虽然比以前人工插秧省时省力，但运送秧盘仍旧费人费力，影响整个插秧的进程。
5: 这是实情，整个插秧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机械化，整个过程就慢了。我明白了，你这是要设计一个秧盘下地自动化装置啊。
6: 没错，但中间有几步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做。哎，你在部队对机械有研究，又搞了多年的农机合作社，帮忙出出主意。
5: 哎呀，这个没问题。其实啊，你这都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做个优化就行了。
6: 那就交给你了。
5: OK， 刚好呀，我的农机合作社新添了一批设备，只要买点关键的零件回来，我就有把握给你传出来。
6: 那刚好，你拿回家研究研究。
5: 哎，老周啊，我们这个算不算发明啊？
6: 当然算，而且是马上就能大范围投入实用的那一种。我敢说啊，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十里八乡的农民兄弟绝对都要仿造。
5: 哎，那我们去申请专利吧，说不定光凭这都能大赚一笔。
6: 啊，
5: 瞧把你吓的，不光啊不申请专利，我还要把它推广出去。
6: 哎，这就对喽，为人民服务。
5: 老邵，我首先要为家乡的人民服务。
6: 对，
5: 咱可说好了，我完成设计，你教我旱地育秧技术。
6: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5: 驷马难追。哎，我跟你说啊，不光我来，我还得把我农场的技术员带上
6: 啊。当然可以。
5: 哎，还有几个朋友啊，都是我们家乡的种粮大户。
7: 没问题。
6: 你带个观光团来都行。
5: 哎呦我的天，老邵。哎，你老邵，老邵，你先别睡。哎，你还得给我们开讲座呢。你，嘿，老邵，老邵。
3: 邵爱国和郑云峰制作的秧苗下地自动装置一经问世，便受到农户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还给这个小发明形象地起了一个叫小火车的昵称。之后，邵郑二人继续深度合作，组织了多次两地农场互访互学活动，不但互相交流分享了水稻种植的宝贵经验，还切实推动了两地种植技术的多项升级，同时也给两地农户带来了诸多福祉。
6: 喂，啊，老郑啊。
8: 哎，
6: 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8: 难道我非得有事才能给你打视频啊？
6: 不然呢？难道你又出什么成果了？
8: 哎，行吧行吧，是要找你帮忙。
6: 你看，我就说嘛。
8: 哎，你别得意啊，不是我找你帮忙，是别人找我帮忙，我呢这才找你给他帮忙。
6: 哎呀，你把我都绕糊涂了
8: 啊。是这样的啊，我一个战友啊，现在呢也在种水稻
6: 啊，
8: 他呢一直用的是无纺布育秧。哎，谁知道啊，今年疫情横插一杠子，无纺布做了口罩了。哎，就算能搞到一些，那价格不用说，那你也知道
6: 啊。所以啊，
9: 他求到你那儿了？
8: 没有，我看到他的朋友圈了，就主动联系他。你说这战友有困难，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9: 嗯，得帮忙。
8: 是啊，我就联系他说我会蛇皮布，也就是聚酰胺纤维编织布育秧技术，跟他说蛇皮布育秧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哎，他一听就来了精神，非要过来当面学习。
9: 那他咋过去啊？现在疫情防控不能随便跨省啊。
8: 对呀、啊、所以嘛我这才找你。一来啊，我的技术本来就是你教的，再一个他是江苏仪征人，离你还挺近。
9: 哦，明白了，那你让他来找我。
8: 老郑，
9: 嗯，
8: 他也不容易，你可得把本事交到家呀。
9: 哎呀，放心吧，他是你战友那也是我战友啊。啊，再说了，不还是老乡吗？我保证啊，手把手的教会他。
8: 那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老郑，我也是通过他才知道咱们师啊还有几个老战友也在干这行。
9: 瞧瞧咱们这一大帮啊，以前一起穿军装，现在一起来育秧。
8: 哎，我跟你说啊，逮了空都得联系起来啊。
9: 哎，
8: 组织个种粮大户战友交流会。
9: 哎，好，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一起把水稻种到海里，种到雪山，种到咱们当年的驻地前。
3: 邵爱国帮助仪征室的战友解决了燃眉之急，也又一次让新技术扎根在一片新的土地。之后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自己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0: 邵老师，
1: 啊，
0: 我来介绍一下。
1: 好，
0: 这位呢是省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的副站长陈斌。
2: 哦，邵老师好啊，
1: 陈站长，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好。
0: 陈站长也是我们如东耐盐水稻试验示范基地的负责人。
1: 哦，好，家燕站长经常指导帮助我，陈站长是省里专家，欢迎您前来指导啊。
2: 哎呦，哎呀，客气客气了。邵老师啊，您千万不要这么说呀、啊。我们这次来啊，是有求于您的。
0: 对呀、啊，是向您寻求合作来了。
1: 哎呦，别抬举我，你们都是大专家，站得高看得远，在你们面前，我可不敢班门弄斧啊。
2: 不敢不敢。
0: 邵老师
1: 啊，
0: 您是实践出真知，咱这十里八乡啊，您可是有名的育秧能手啊。
2: 对呀、啊、对呀、啊。刚才家燕啊还说您去年帮助启东海门种粮大户带育秧2000多亩，都是高产文采啊。还有啊，您的蛇皮布的育秧技术现在可是名声在外呀、
0: 啊。是啊，
2: 宜增市作物栽培站秦站长上周就打了3-4个电话，请我们一定联系沟通，说要带一个80多人的观摩团来您这儿啊登门取经呢、啊。
1: 哎呦，取经谈不上，相互学习吧。
0: 邵老师、
1: 啊、
0: 您育秧专家的名号早都传遍了。陈站长也是冲着您育秧的技术特意过来请您帮着育秧的。
1: 让我育秧？
2: 是啊，袁隆平院士团队在我们江所选了一个耐盐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基地，就在如东奔北垦区，我们决定请您负责育秧和移栽，后期田间管理啊，也希望您能给予我们帮助啊。
1: 我没听错吧？让我为耐盐水稻育秧管理？哎，这可是袁隆平院士海水稻试验种植啊！
0: 哎，邵老师
1: 啊，
0: 您平日里帮我们农技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哎，就说这每年承担省市县3级粮食种植现场培训啊，这受益的粮食种植户少说也都有1000多户了。
1: 那是你们瞧得起我。再说了，我的这点技术啊还不全是你们专家指导的。
2: 哎，邵老师呀，
1: 啊
2: 听说您还到千里之外的陕西汉中交流培训，这是对东西部协作的直接支持呀。
0: 我们站的推广研究员老张啊也去了汉中。
1: 哦，
0: 老张说啊，汉中的乡亲们称邵老师田博士。说实话，今天来之前呢，陈站长可是将您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海水稻育秧，您是最佳人选。
1: 海水稻种植啊，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
0: 是啊，
1: 袁院士的研究成果能让我参与，那是我的幸运呀、啊。
0: 太好了，邵老师，欢迎加入海水稻研究的伟大事业。
2: 是啊是啊，哎呀，我们国家盐碱地总面积差不多15亿亩，其中有2亿亩具备种植水稻的潜力，如果这些地都能种上海水稻，那我国的粮食安全就相当于上了一道双保险。
1: 对呀、啊，
0: 哎呀，我们如东啊就有盐碱地100多万亩呢，海水稻试验种植成功啊，将来大面积推广，那邵老师，您就是有功之臣呢。
2: 是啊是啊，是有功之臣呢、啊，
1: 定当倾尽全力，不辱使命。
3: 2020年10月，邵爱国带育秧苗和培管的如东海水稻试验示范种植喜获丰收，创盐碱地水稻高产新纪录。当年秋收后，郑云峰邀请邵爱国来汉中做客。
4: 哎，老邵，
1: 哎，
4: 这一整圈看下来，我们这个智慧农业系统咋样？
1: 哎呀，可以啊，比我的先进，都用上云科技了。
4: 哎，这就叫后来居上。
1: 你可别得意啊，这套系统啊，我都建成好几年了，你这才多久啊？回头我升级一下，又比你的高级。
4: 嘿，你还别不服
1: 啊，
4: 往那儿看
1: 啊，
4: 看到没，
1: 哦，
4: 无人机呀、啊、我今年就是用它实现了无人机直播。嘿，结果你猜咋样？
1: 咋样？
4: 嘿嘿，节省了人工成本不说，这产量也提升了
1: 啊、哦、
4: 黑米亩产超过800斤，比手工播种平均产量还高出了整整60斤呢。
5: 这有啥厉害的？哎，前段时间的新闻看了吧？
2: 什么新闻？
5: 圆圆氏团队在如东的海水稻试验田平均亩产量802.9公斤。
2: 哦，
5: 秧苗，我栽培的，移栽，也是我做的。
4: 真的假的？吹牛吧你！
5: 嗨，我就知道你不信。哎，你看，我手机里有新闻视频。
6: 我们新闻继续啊。话说近日呢，袁隆平海水稻团队和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合作试验种植的耐盐水稻，在江苏如东芳林垦区进行了测产。
7: 经过专家团队对3块1亩左右的稻田实测，超优千号耐盐水稻平均亩产量达到了802.9公斤，创下了盐碱地水稻高产新纪录。
4: 嘿，老邵。行啊，这下你可扬名了。
5: 怎么样，总归是我赢了吧？啊，
4: 那不行，咱当初说的是看谁先拿到国家级荣誉。
5: 这还不算，哎，央视都采访我了，我的报道都上了中央电视台了。
4: 不算不算，这只是新闻报道，没有荣誉证书。
5: 哎，我说老郑，你这就是耍赖呀。 啊
4: 谁跟你耍赖？哎，你看电话。哎，我等会儿跟你变啊。我先接个电话。
5: 啊，你接你接。
4: 喂，哎哎哎，是的是的，我是郑云峰啊。哎，好好好好，
5: 装吧，你就装吧。
4: 好，
5: 我看你一会儿。哎呦，我的电话来了。啊啊，喂啊，我是邵爱国啊。是的是的。哎，好好好好。哎，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再见。
4: 嘿嘿，老邵啊，苍天有眼，绝地反击呀。
5: 啊
4: 刚收到通知，省上已经决定推荐我的农场代表陕西参加国家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的评选。嘿嘿嘿，我赢了。
5: 哎，你说巧不巧，我也申报了，刚才啊也得到了省里的推荐通知，比你呀还多一条通知短信呢。不信你看啊。
4: 这
5: 啊，
4: 这省上推荐基本就是八九

0: 不离十了。
1: 当然，
0: 得，又不分胜负。
1: 老郑啊，那咱就接着比，啊，敢不敢？
0: 比，还比什么呀？
1: 哎，咱们当兵的时候啊，都幻想着见一次主席同志，不如咱们就接着比，看谁能够凭借重水道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主席的接见，咋样？
0: 行啊，
1: 好，那这就是咱们新的约定，老少，
0: 嗯，
1: 让我们一起种高产粮，种科学粮，
2: 对，为国家粮食安全种一辈子粮。
3: 广播剧《重启约定》播送完了。剧中邵爱国由赵继峰演播，郑云峰由侯汉腾演播，马秀苗由毕颖华演播，于家燕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佳宇。本节目由如东县柔媒体中心录制。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南漠的团结，团结的南南年转学，谈得很简单，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键农村联合的团结成南营。

0: 平去定制楼层大年，西吉来买，准备总统去给那丢在南湾，这点就不够他。
1: 三路十二百，江南十八站，你这去接不来？不来的民主通工去，忙了，偏得准备过了。
0: 中共中央他给自己给看，中央某位杰克张路了，日本那边考据前期新大这个他，无非他张红张了，考据包围西吉参与这个嘛些，人不顺便。考据节气性大数据，电表切别过了。
1: 二零一零了，俺的穷用没被变旧台及年少追求影响，经常规划的。一零期，二零各栋设备了，各栋单的人数结构被改变了，送用解决影响，具备过了效应。
0: 想听的送用去，能就十分难受了呢。
1: 这个内部呢，被人数，那我这边才年少人，结构被主席习近平去，下届安提习近平来了，六镇单的。从准备亚极端结构的总统了，当对穷的给那端正突破的这些的历史语。习近平去，你们老些人，俺做同志听以前的中国的准备亚这话空白着句了，推门托你这些语。结构你比七十一天，平均一季七在军队顶十多千把的，俺这边来了，从这有多少个途径，充满来端出，团结的兄弟同时签约。我认为中国的准备业这话空白着句了，才对通奸七八的总统习近平的年度标准期的中国的阿富汗年来领的毕竟无足及重者团结的随军杂着他的别平均甲标电动你别年来及出在军队啊托了动物中国的准备业全用特区年来着的这话军界没把它给你们三百十多里把它你这节期的结果你不明白了偏定我的为忙我军队有及电脑有
0: 这个脸库呢，比外呢粗，毛用起地汤面呢，巧用呢就真用米土。当局首先就给不首先，陆军习近平去首先拿回党中央去，迷茫起地汤体，我了狂飙党会，特区给内部讨下不谈。这个主席习近平公我面，地汤中国组织巧遇，悄悄过难年。习近平昨天都准备，头朝三边出电台，地汤来给取消电给灾难。地汤中国体都是一个三国年，给各级特区开前头破了局了，估计党有事。两个前期超过九个半年，你都送就送了了。地汤中国专策划巧遇，各自投个微信。明确确定期昨天相聚谈，天空习近平都立局了，军队啊估计动就你。七十天，我先调去去，就这次行事，让给去扫空家进行，从给他重新给空皮，团圆明白。天云省不拿，不立面具天空，从给图就丢签约。集中图面具几个，特征图照顾不他，面具七高呢，冒用去地堂来重新提别，见得我先调不行事。给科技两岁天的青年，即刻出去习近平去，集中图都是洋洋那年。香港重叠起缺点抗年，重则缺点抗谈，地区起缺点十九天年，面具谈绿色松节起全部结束批不是。况且面具缺点两天起做内香港谈，面具缺点天空习近平都立刻了固定大年，习近平缺点两天来，忙做缺点天气机会是松不是。你同朱楚绿到这边去住过年，中国三部五年春去，给用去缺点谈，地堂促进天堂不操心。其实做那头自然规矩不提，就这三边，缺点谈地堂连接取消去，给这堂不贴了，过于不是。第七，地堂中国，你同宋朱绿超过咱俩全国前年，地堂中国责任全国且不是，他绿给用促进你一套。这个书记，你到宋朝宋阿老立个，地堂中国专策划教育了，你把图就叫超过他，规定抗教代念，他就认真去狂飙用个七国边，那些哪里样哪又不是？他们提去年军队啊，规定单位，集中去面去车店嘛，哪个男班军队顶十穷有钱，两个星期超过九十八，拉到了七八年数，让给去怎么领导习近平去谈，嘛哪恰上学去，集中面去车店十不许嘛哪做又不是？明年牌给用其中给他给出了怎么去？年班谈，年班是不是说天空年九点内让怎么住呢？人最前呢，相对随便忙做，每天同学送他，叫送来给不是？习近平图搭建他，总人班年我去吧。搭建这部片子开连接个托呢，明九几班重叠进步了做改变，年年年班数据也不是。陆军呢，让给其面具蒙西天空线边搜狗线边，长谈边面具集体马拉的地呢，警车面具去朝天， 总身边面康起秋绿体重则牌九九头把穷游戏。云南安宁土三十天间相冲车天康出塔重则车天康出租者记忆贵地宁巴的改变有切记宁巴的改变成绩层马阿吉朝局年安宁民马面康堂部面具九九马拉起宁巴的改善地内数古草为起经济当季给这部团土不塔与我们从最初点抗土足不当届前别级从面抗体日记开进去当届三天零度不是六十天拆进总别级西点面别拆进也总归于三年开启西点土均体用案漂亮准不谈西点面的内面土不谈女变米当娃学不出十三面不算起先进男日日行开始起行于女童就住多年，女童是用绿牌，游泳器，其实面具吹电明天洗去，就像我咱拍的又不疼。重新去，我就靠着电梯去，落雨没改变，所以老妈所用给他们站呢。前用前呢，为了雨去，想从吹电扛日子的，先靠滚铁给面部松散啊，规着些不是。总控给探查进去，面具就丢没了。女童家头过去哭了过疼，重新去面具扫把，给住条件的电影。控制面康体更新面的恶多糖落制中国了经济年代面具解决不够内面体脏体年代面具了解糖前天经济年代面具学习总糖向重组解锁与马切牌继续不是你都有三个流入旧牌给用其清仓面板三亚集团松风骨质清多怎么糖给用其监管处面具前给小白面站统筹集团就业是不是中内期基地西多塔地堂当街地堂老子组织旅街塔面具念这节蒙族居民听到了不塔面具出天学术你去第二怎么念明白给地堂第二怎么求索更多有主角了估计东西又不是原点期面具怎么给马赛特任龙库所归期就告诉他你是气味那边我的觉得面具天空相追切不提厕所给我才是对劲不是迷人为狂能是内容为日记开进去错别拍图过去文件面具吃不疼从不提难去唐难吧拍摄泡沫观赏你听啊给熊所的课测不进去你不行是罗松给狂日记开进错别泡沫观赏给你具体许多穷马些面具切别空气素不正确里面给他艺术员没信不念他家里面给他学术老三牌人头起不疼他落落不清图又吹你米子三不洗给我做不洗天空行政图相对起不提列穷回云多提云马切板休息着行不是你都送去送个老立个地堂中国专策我求求提你当中央给对面特区规制开心行事龙金期超过九个半年民兵的安全级别各自调高级别让给其习政期面具车电厂外母体三天土动画堂车电地堂前下体官片团用堂慢用期两具级别求索电费用二军购级别固定单列中国南北停车间期地堂猛袭三天土东西用时
1: 第二个内容南北边人组中共中央堂解释及局看中央某位阶级到我这边采艺术人张路了人们那边卡就切记性的这就的无非的张宏章了卡就包围实际成年这就的这人们送别卡就切记性的这就过了给电别贴不着切把的电别给能顿恰子想在打的银不得你懂你说这样的旅游的话就别切送去说几年所以说按你的级别没修破住立住电别啊偏端切把的卡就把张路的无非张宏章阶级破住的爹爹天河地位出藏度地浪啊家对切不得库兰托到我顿地地我记住出藏的七的团别切过天孙别行帕南斯的族中人不得孙中娘水连夜家的就好像立住穷我的帕南斯的催得的老子催得热的人不切的你都你说这种旅到我那边催你说过年点将啊七老友老主按你的级别没修普及连夜你让业绩没修开就来着帕南斯的所陪住的空白动位对这么做类别没修普及连夜固定初步的影响老主普住的帕南斯的绝对切约束的深度对吧的中国开就把开江岸库兰托绝对切别推用人数的深度对于铁道呢中国开就恰恰铁出在托别存在人数人百的确数空得不杀了不被不存心铁让业绩确对解读的中国没得恐怖的人数切入动了的中国普住的미리용기이지다법심응아르베치로동와 当用的马用借用美丽卡的密码借给帮我切记的北部短剧切记录规模动画借了去年开启不电影老主安日记被美术普及连接配送作品啊立足中的天哪家计参加来团吧的卡局吧来接来说金主马给规则不借给老主的新秀接到队友老团张路的吴飞张红张杰尼提大出的配送团名吧的控制路基新机器六个档了，确定连接核心南档啊，做不得。刚才的人家的没找不到，跟着来不得，可是的，怎么了？中国落不得，中国哪家？中国顶不起，请不安不起有。罗顿张路罗尼松外籍，那里样怕难看不绝不得这高贵编辑艰苦的。人之前呢，出战七六级七国挺顿别的，中国开局把没给的起，出战七六头七国别外挺长的，心都杀不得有。罗顿无非以。罗泽电部压力给尊严的各界重大的切的那么普丁唐不提然了出战的听松团别让这些秘书普及连接主给罗那选秀的各界苏准期末瓦西都求的有罗顿张红张尼托年更令电了拉泽票的重新提古路日记开展是银百元的实际电别啊拉住按业的级别促进了单不的怕难培聚了乔别觉得日本人不迅速团别啊立足切有控制让业绩秘书开局吃下了在即迅速吞不下过的深度吃鸡中共中央的电视机局看中央某位阶级罗顿张路了人不你别开局切记深大的罗顿无非的张红张了开局保有实际成年在局马赛人不送别开局切记深大在局点给切语罗顿张路的无非张红张姐你同门深度没记不得连给路了点不容易吧拉那边吃下去，让所流动期间推入去动力不得，一定出息的，可因素判断住吧。开局的这个独进组中间期间，没必上不着。党中央去，党用的马用，借用美丽卡的密码借给习近平给推入社里边，中国开局这边几座领导的公布组织都切脱。党个促进二十不得，各二十边中国仓总制作挺人民的公团拉达拉顶十七不得。中仓总出作听西北国际团军能点起吧，点给你去特区人心去团人了，苦啊顶十不灵吧。多西西十都动了的，萝卜皮点都动了。宋永年突破界切的，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特过度，团结俺的为同时起不得。第二个日子给人多的，美术卡就给人多，他的被学生动了。省队特别卡就把明白的送的，几个同位给一起点都动了的，把俺切给军用切的。中国南北铁路建了第二，一个独进组装的，美丽家带了去吃下路进了，全用了贵的东西，没得表面切割别半块切有。
0: 这个连库呢，表外呢是，金融密码推出，九零二零年起，欧元长赵乐基以陈淑妮笔记密码操盘寂寞了，三万多乘坐操金给主席卡斯特罗塔这么闹事。赵乐基以三年内中国塔三万多万清晨送来罗杰克罗维陈淑妮牧师。给后你别做大气特别你吃我给后你别指望全用来拥有的空别签约中国教育三五都教他念头给后你别做大气推梦给我们进去全全也不切脱凭自一起走到动画他念来了兄弟给你中国他三五都挖了气之外给妈切板就在体会套起的立表了估计东对于即送不是赵乐记忆创意部却不是一天凭自一起走到当年平均价格级别超过七块。三五的车企中国企业早天来接送两部车牌，中国车企按照需求谈。三五的车谈念头，平均增加谈，这念期大大增加。念来念去，平均能岁来提取米七八千起早天，每天几十送来。今后你不要指望提，需求米指望谈，给最米找位，给客气，早天念来去，别点头对不谈。满足地界的命令，你便念来去绕得前面。并叫牛从娘的顶上的动画，忙心几天游玩，估计当年，并随许多他走天给着他谈的动画，充满热烈的兄弟加入他，充满人路我们太空切的，明日起两万九天错过足球了，估计动画界绝对于几点那月。赵乐建议，中国金融密码推出以三万多亿乘坐促进玩，七天我有点看他，从一部早做促进，密码推出以全面谈全面解开，昨天中午来中流给的，乘坐足够谈微微用到 PK 所贴给娘娘娘舅前面，我祝娘来了，就这么给给连七天月及那个腊月。 赵乐际一头头中国共产党区

0: 我们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人民是中国人民 电表案规定当地编剧部队控制住脚路，地球进行于。大瓦杰贝村二十年，江苏盐城土淮河区务建筑修缮区淮河地表列着作为连接的区域用的绿洲新域。田里淮河区务建筑修缮区推定一百列车能出下东的车间准备各自列着唐伯铁石。 淮河区建筑修缮区推定一百列车人，严格的区别列车开迁不及运行。既然在了东面建的出租人员的城中村局不得，田安推定当部列车猛西托，给准的给准车的出路行为内部全用了切入当晚的推送。对移动人员出行相当特别，淮河区部就规定南极转南西出游。针对这猛西这个卡级组织人士吧，各地脚步动行有。
1: 蔡英文说：“人陕西西安的鞍钢牌的建筑江南台，七个人物带了科学区的设备推了里边。美国五月所下东特别急，三年一万的江南科学区推出，出租松赞的出租几个农村都通得出去的。关中的陕西科学区的建筑区，建筑区的建筑区，建筑出不去。蔡英文说：“人河南周口人。” 平顶山的罗河的，天天周口爬的去，玉柱江南去村镇人心去列着银牌三百，里面几对土地，几对三百多亩作物的，江南定居的呀，忙些定居。平罗州玉柱江南镇新北街，人家去怒江桥的中原的这座树丛林爬的去，玉柱住的冷不三百天，下冬特别热。黑龙江哈尔滨土，长沙市过去学习三百七十的，松花藏布三金地浪啊，这对绿洲穷瓦的，三金去几人在了？
0: 民协同团结怎么分别？哈尔滨的总的总排了，判出总共七百，推出通道出去的。北斗空北的猛些，军舰没把它点到东行去。蔡英文说：“人吉林桃南的邦美村嘎巴，蹲七年学一推定一百南站组军结果错不得。我把七百人呢，南站的移动一宿街路了，团结结果组就运行。南站的军新北街，落了的邦美村嘎巴，蹲七年学的。”
1: 军队的客船部队就蹲起几团结突破时，你家了甘肃的浙江派的东湖、普罗姆罗、杰杰、切托伦铁柱劳动列车，甘肃以前天同步西部下东突破时，前天同步的秦岭西部南端的车间当月不得，人在西部路东面出去的队员进，康天的南端西部阿里各自切削的同步形式。
0: 明个的列车，冷地时被整个停在的，就在国内改善于。龙路浙江都改为列车冷地时被机人在了，吉林移动松吉团聚他们约不得，天天让业绩努力下的特聚集，各在更新南区转南形式。我们把七八一呢，上路到我西边了，团结结果初步集，落到了都同居的松吉出租来改为唐山龙路甘肃的浙江土集聚集。
2: 第二个裂口呢，比外那次结合这些区域去新区人开展七八行了。到对面德州派列车，让给温柔区去中西部区去彩电总局点头，女儿给重组的改为，这些仓位重组，女童人继续休息，三十多盘的青年，提供了名册去，解决各处可惜，留住怎么是？湖北新区实验重开了方总，华龙岩重点，长望重组了。
3: 人类秘密的别冷酷了，日出去重启中看看呢，不如就出去几年，女儿给我不长嘛，就到头重塑人别是岁数改什么事？中面王红利益，听俺去女儿给领个相中途照顾一月，路过八八学年，怕做几日就了咱们中几个月，他讲俺去看看过个年，女儿给领头没事，年年他超过了，有所过几个别，体会特别的轻松，喜剧不是？
2: 方总呢？温柔重塑不少规矩，女儿给重塑的改为，这个是第一个，才到重新平安年。有跑不达的年，冷火汤，绵绵冷火了，绵绵冷住，追不他走进，这个细节，接到几几年。日出给这个冷不小东七八十，昨天两个表情，重塑的改变推出，就是九处九三年。今年天气重塑呢，重九头改我汤，重新给满足六十多个人的七八十。 方总估计，苏州两地边内去见过了哇，杨新奇。

0: 我是你这场用给两个笔钱，家境就算怕了又不是。孟祖村那边这趟出席，主农，你回我姐，作为国钱，金俊乐姐姐，我姐来忙都签约解决不是。明儿，村爹总就军体，冷酷的地里，金真姐姐，解决出去人年年，解决过去过不定盘，拖了这么趟，这几个来趟，金俊金真开来玩去，娘们来冷天，激动解决是不是，三头两把。
1: 娘们来说起，我当家头出租人呢，三十年吧。女儿给开了一趟，提醒地铺城市，大概绝对脱不进穷人。女儿给我说，最最起不难，跟真去，就这么些不吃啥，城市先去，基地都归脱不穷人。从新去，女儿给城市先去，脱他们村子去，先去，谁都不穷是。那么确定给养的女的那种，觉得屁股里跟脑胀女的那种。
2: 看到听见的三十亩地呢，中央农田局工部给陈林给三九零两家的解释。这个来过年被问清楚，二零农水部长白森特意参与说人，二零师兄给一人了，搬家天津农学七十多个马赛，一人了，俺的穷农妹妹搬家开江都六百七十多个银鞋，金南国月解决月。白森特意，二零师兄给一人给搬家了，得些钱不收据，七七个新币。 二零一零了，细菌区别麦端家具培植的白桂端面解决药。一零经济部以产业学人三大班的二零一零了白白班主的牛总给各种设备了，群众吃不吃不买些。一零给吃的牛肉越多些的，价格比开边的一零迷茫的清炖开完了，松江家具饮食解决药。一零给经济部长想把家里爸爸的人年贴的。二零的麦端家具的南农马中外。
3: 本周没得些把名都写的，一人了，俺的外七万人手这一天，太空给盘古太做，各得吃几月解决月。那组时间几名呢？宿舍七八的行呢？而且出马给林肯大战机，人都各秀出身阿玛台，在你说你呢，七六个左右。太空化身盾大战机出身阿玛，有些的角度来不得。林肯大战机出身阿玛，云人排局七八出的，人手三六七七日。
0: 这个来库呢，比外那次，二只解冰天堂部阿哥同学了，持续做来给我谈，敲开去二只有人去，农村那次给批下谈，钢铁二只边角给地价贴，你个说随便，怎么着七六七不是？哈佛罗金去给跟起木娃，卡伦点的也，二只解冰去，农村两年浪子，解冰去给包给菜贴，我来拍住个一边，最终去我调毛样呢，不论结果个月。 我在村镇，细菌气味浓稠提过个月，解决不是。一学期间去，阿哥同学了七十九年，解菌去细菌外边，到底唱个戏，菜单给我怎么安排？另外，二只农事体，群体极度多周围，各在村镇行事。日卡去我这趟农事的人家，群体忙多着行月，解决不是。
2: 纽约钢筋创始人马刚乔森去端茶，陈淑妮，我是特别巧遇不是。这个来过那边的人，印度的法兰西加勒曼、意大利、荷兰、挪威、加拿大这些在你说人，你们这三家是别的，以色列的一级宽度，中美战斗区组装级别七十的工作级别嘛是，以色列是兄弟七十的，南星七点七个百规模单元，这个团队。 以色列是兄弟，酒店装备能够多，中美战斗区准备交给百规模单位的。以色列的酒店区域能够多，中美战斗区准备天的业绩责任呢，承接一部单个企业的年限七八万岁，这个团队规模单位的呀，你们这节奏定价领先，现在的价格特别。
0: 公司从去年中秋开始，人气温度来谈到位转移，李先给我来给给上帝给老师。
4: 面面大吉气，俺就老爸了出吉气。面面不吉气，俺就老婆出吉气。出吉气，俺就出出两把气。
5: 长途不便，只注意母鸡休息两把气。
6: 面吉气，这样是江浙切巧。
7: 扬州人民这碗面，俺们这边的扬城西气。
8: 苏州康西气，鱼体闽南江味气。
9: 每日看看天气热点，推门看看呢。中华每日天，苏州颜色大，读书颜色，热门颜色建议。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1: 싱글링케 공캄사 샴라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 레젠 시구힌 텐디 레젠키 낭튜엔 조니 디르쿠 시낭키 중국타 몽골키 탕구젠 고규 냠레키 라글린 시베 고스타 여러키 중쿠 로구 랑코르 문진 체탄 그르회 겹종 시베 고 알베스 주회 캬좀 슈르교 소침부타 여러키 추소 토절라 죄감 침부체베 고 게크 페케키 각즈니 멍시지크 중쿠 켈레키 중겐 쿠르회 앙클라 추슈 로칸 치슈키 고 자빈키 마게 진로 사르페 럽균 강고 타직토 제괴페고 야튼타 냠레 튠조르 페게 제르 척페 렁부시 제베고 소히 샴러 팅디 리진키 낭튠 십트남 센로나 몽크 기컵샤 초싱치 다시 종키 양신 갸치웨 자당 토토 올렌디르케 사네티케 레미시키 제가 사르구버 치티 페미토 그루웨 트럼바시키 잠토 용티 미세키 순경 춤제시 대유시 사괴페 춤베 낭토 마르테파 춘디토 럭토 가유바동시 可因素 말라키 윤진 딩고르 갸신 유시 원체 사네티케 쪽부인베 레미티 사괴파 말라키 안츠 럭토르 느즈미도워 싱기유페 마르포 용티 안소로 괴미시지타 Kongtang Lie Zhou Cho, Nindar Lie Gar Zhong Ki Lampas Tu, Sati Gyu Gu Yu. Komsu Tar, Chombe Jam Tu Yong Di, Lug Chu Nam, Di Tang Yi Min Deg Yu Ba Tang. Pimi Tu Gyurwe Chombe Ti, Lug Chu Ne Jia Sa Lu Gyu Ba Ma Si. Mong Kui Tu Yu Pi, Zhong Kui Ma Jo Ki Lie Tang, Sane Ti Ki Zhok Pi. Nyam Tu, Za Tang Ti, Sung Gyong Chi Pi, Bang Bu Yang Kyu Yu Pi Si. 五连第二个天，平民春不提帕斯塔人不灭亲。第二天，中国江南天空的作客，蒙古给客托马子恰桑当地马岗村镇集片，新兴公司日共齐心预备他。天里，中国蒙古给客托马子恰桑当地马岗村镇集片，江苏春沃第二是谁？明安呀，蒙古给客客。 사콘 갸체 듄줄 하참라 세시 민주회 지구르키 슈킨 대비친 데레타 추레니 몽크 기크 변조르키 가딘 케진시가시 중컴 쿠휴 냠신 인피에 자당 퀴토 튜레 피게타 뉴주 송동화 지다 토뇽 용와 지구니 카즈구두키 튜웨키 교육시시토 교육시 중국 장람 튜콘 신신공시 락달 진동파 公民山区我最前端的呢，因为罗先生公司体第一特规区居民加拉什么了，松江区七特不拉达七不塌，蒙古给个区东部同区的居住边七十一南胡大兄弟，第二个他，我国区我给不拉索加点了摩托规定单有些，我东你是怎个绿牌图公司体，行动车间他，我东拉得进。 지친 주차라키 워킵 갸딥 리그춤유시딩니추로 거르규피 쥐말라니 가공 딜드말라키 파스타 중크 원튼 장도락제 원래 데크쇼 튼크중티 몽크 기크키 딜레 장도 초규르 누부눈신 유시 원래 데크키 딜돔 소체크위토 추거르규피 쥐키 말라 차상키 쥐 튼쿵 크숨키 권해 거르규 지투바타 点点所拆建线，乐孙往开，团结路子所，现在查规矩七百三毛，科学局出现，江苏七百几个出题，第二年最难，第二点所拆七成不谈，排句差别起，那天第二年最多落地，科松区科学局加油就最多，第二区天空转转特别慢车，第二年最给凶车，暖手感冲突进行。 고려 박조킹에게 눈대가 마루 단유시 올랜디르키 고려 순경대진키 소괴퍼 蒙河土勒黑我这切断打那第二个铁蒙奎给克皮同面将多英明我对他开工第二段满了真语境春我给我对东西南了推多土七十公居住接不去店家团给给他菜电送接不当接不接三位地不当我给不了多根不够我用过农田切都不预备 公民山区，铁外墙开港七五十年，俺村三年铁个塘严重切不开，三年忙走了，偏个给开破严重土不切个地形解决下。公司铁三年铁开，电力开连续两年，启动加拉站扩段切片那，蒙古给工开，雷米加就过不去了站先预备些。 公司提的团三年提开开了，送去了他娘们两岁数提，他过去团里批给了一下，归去接入时，明年下娘们给做去，七个月过去接进去，请教教去，昨天听九点半提，蒙古给个批，给是乌兰巴托说操心入时，蒙古给个哪来就去局长奥运三年去。 三个月经济堂连几个中区七个月过去堂三千六十天年年配送超过三月钱这月中间那么下四个月贴个堂他呢给几几做去给连给客图特别片梦中给客女婆七个月过去开工堂年来去对人心头养不越解决多
0: 法兰西BFA 从来只能去第六点片切断了钱中国浪花列车去偏给西部铁有了给团来列车所最多的给给他定时切入时来前天那修建观众去中国老国浪花去团来扩展时部来接他女起人就女把电梯有了给冲上港不电不足不他 考虑这批蓝块团来去昨天小区苏九路湾南北铁铁围墙温室铁土中心片温泉前下结束年间天拆解期间拍中国蓝块团来批给修建进步堂有了土保险团线入市中国蓝块有了冲上去别决策基层越面贴
1: 시장키치태동키랜더뷰친여러블랑코수준성비에툰조키둠지레응원바르시구인너디류로듀토여러블총샤중쿠랑코르켈레키치토키가치구탕청중응아파르파유바타랑바토다완축발가치주탕청중구신티태광토레디기용캡응원바제피 니동숨주롤가치주레게외투주키참지수레뷰시 第六大王阿帕，有了农民种植作物，中国表达起两国三部通过政策，这边去两国开了列，同盟给提，一些表达起按唐部列入不同，其中长部共有八地，有了给俺有八家了，更多东会归属唐部可以入市。我看。
0: 여러분이团来列车去黄山，我们这规矩贴不腻，怕会西昌怎么引发？另外，中国蓝块所列列文凭，这台是不人就拿不贴实。从这新旧这些，还是可怜的。法兰斯坦、加冕、意大利、西片，因此这给个案，当这七八两文本是不银行。中国表达蓝块。 我对这件事坚持谈论这件事都是的，我当你是这批人，感觉什么就是纪念，我当你是这样的，感觉是不是不断拍的，而且不打脸，他们给一批，有了给男性在举报体外盲会，中国蓝块去三对去给他，人类规矩，我对六国来这些送这几个一批。 下个月，法兰西兰科勒杜克中国表达起兰科大不忙不谈，别日接不谈。海南民生片兰科去直接规矩谈，女个社群，别具年龄节了，长久年定居接不谈。别空多次到外团菜去送年提，三年提去创始人日新点头送一批。 我为了学习，六国蓝块去村片，中国所列团菜里，有了给中国两百了级别，随军拍下人民行为预警。我应该提到这批，有了领取给中国六国国际了级别，能够提安心，那么用心去提。老子也提了，我就去不谈，三年提给团来人就给女婿了，打算去不提时。 三年提前冲着松江级别北着越南中区两名老将他团练两名定时多动会我一主森西干月前中区两国开列体位门会有的图团结电视中提团女让时间他团练国际两者定时用脚规定东西越不歇有的去我内军呢 中国蓝块控制冲着天狗干过几大奇怪民门银板。去信我们的，真最贴身的，让我给三对孙秀拉向撇脱面提示。如果三片蓝色不够吃，所来买了人不留住脱面汤，将多秋秋汤团练点价，过一年来计划，同用用色催脱面汤。 唐能行，过了这批蓝果团来去，不是三百尺，让我给年年催脱面结石头。过了这批蓝果团来，将多秋秋去吃了货。过一年来汤，普久的藤子才够提，经济人送几百来干。有了给普给这边汤，体味感团又不是。中国牛菜来中为蒸笼汤，落起了大大羊大真不腻。
1: 有的给让我给让国团来给，真最女婆，家头对别，国祖是新了，可有不贴心。也是想去你为这龙头吃不汤，随即去阿拉去开龙体，日错具体开不汤，干到开速头去，去速干三百通头，年前三桂婆。 阿拉去开龙溪沿江头居客，川南里三村街边长安门一派，云中到会，刚趟追南头居间去，越过我民用文西去，留了短通普罗米看不汤，三到一会，绿顶头出客，南西擦出干，中七外川南西来月不歇。
0: 今天端午年上，随即去阿尔卑斯的归途，吹在托会南西天芒端不汤。随即南西就去阿吉索，吹在托会念到天芒端又不歇。开龙年正去，看把七日从刚西去，来团明年三桂牌。当晚出别等就托，从刚南去吹在各皮身，摄氏度松就松，你是不汤。刚别七日去吹在干，摄氏度你是这端年，你是这边牌，先去度节就不汤。随即蒙得连年用会，三叔见这一去，担心别落酒了怎呢？过年天看天芒又牛血，我就当多吃开龙休息，还将我们三团不度节歇又不歇。 随即去开龙的西边南站去城西来安排这个银行，因为罗先生随即去开龙永土七七进入市，进入银行女士在那里轮流排，随即去开龙去开中博士，这里解放中心嘛，接着先个车，接着我们新浦塘，进入银行罗列，这里解放中心嘛，送出三永土进入市。
1: 年冬你是走错路，随即开龙开去，滚去扛索菜田。年冬九六年，年冬你是绿牌去，请你们出菜田，感情你是怎样子，年冬进入市。南昌田经过火，火势三桂牌，要着不了，吃了去，男子旁边玩去。随即开龙开去，滚去，狂马三边看家长嘛，见到周边等就脱，小心田，心头过村去，肯小退去。 俺是你不提求又不是，提及起大娃端不汤，给婆顾不切水婆。开龙去罗酒茶开些汤，他呢罗家茶开些空吃片。开龙三种切片，开龙了，空军还将千不数个月解决下。爱里去开龙那些阿尔卑斯的鱼了，约罗去出水些就不汤。来营脏不汤，来弄脏婆。 多挪脏婆，薄荷秋索，约罗给秋索会秋空脏么？三个月天堂，这娃他们是不月钱。开龙来琼会，琼博士去，白狗水边南，多在天上千不生个没不是。我一讲，才娃提醒，天不起会，一退缩。天女婆，我在台北七六这个月不是。后些，隔天天，白狗去三家县头，秋三婆，今儿那团没不谈。 开龙去学车，学我去这去，学狗我去，加些场，酒茶开些送给月姐姐托。你头要着给三家忙不些托，揣些托我汤，钱不牛会，能不是军队电梯，来人脏不汤，多弄脏不少，脏不忙不些去。 去年六月起马上所加不贴我所见证了修建贴不马赛如果出现了向修建贴不马赛明安下雷音藏不堂多诺藏不出人了修建我所贴不跑不堂藏不同不卡及贴去年马上会见贴出现滚电带贴个主角刚过贴贴出人更多天满东国的都市就像
0: 后世明儿二二八四日月天乾隆修学学期团参所立月不贴乾隆修学堂提醒罗达的每个图修学学军七十所立月文人接下况且第六月六期张北去年某月太监举给你对个图七十八岁没当我堂军队啊这次托会能不是点别跟其一不列乾隆期修学牛头金边面
1: 차르뇽회상외기슈르균뇽토주구유바탕강소미당회지골근추장마세준주구유바마세 安格拉希给是卢恩丹尼兰国乐迪提小学所出去西藏国旗北昆扎行情东多重给是旗昆扎藏北北区图就个月不是龙修南兰国是旗地这一天不堂阿列库是盘着初文旗行旗去伦托阿丹里出片让金旗西群让三出片不天尼中国女个组织各州区扎作片中间国会 开开出售老干期二准七月一不是开开出售老干期安格拉希没用脏不提昆扎脏皮拍个人给三百期人不松板那不谈老顿出口阿们天老东西找完你东家堂顿出顿你新个月不是南昌天准新期老日日请用老东西出去计划给东阿哥出去这一处新个堂 安格拉改用其改成俄主演其陆续国库工地给个体陆续马拉其改点作为这些图求求这些图对于人民呢陆续卡堂为王其安格拉其所列建其批评堂变作堂基础批评了存在千不保护拉巴图天对堂陆续忙为对所 陆续可置电波媒片内团将我们在退步月经开开出售老康准心期老可置女婆我们在退步切入这个马赛特同陆续用这趟去了我们国所期就对女不点特改用其落差提为略给照片第二个样特别这一套
0: 他略当晚开拍在中央的年龄嘉宾期期间抗压美牌国大需求开拓前提龙我给就给几颗会你们是年天嘉宾期欧秀伦琴高时早苗戏嘎不人不蒙住期年间不举皮全部起色经过美白去干了全部续不马色全部中文言这不谈嘉宾故送伦琴 小泉青瓷郎所囊轮冰瑞堂让王满足当期土镇冰瑞期经过美白区干了全部学习嘉宾马胖提国大学别陈水年末嘉宾期一日随从别拉天这了铁不起不听你陆局期长点了普通当我堂西北了真龙街坡某处旧地级期给及整了车出金让我接引了 中国水平一直也女子宝贝给个皮迷茫期自动了女子侧倾当我去干事中国教练嘉宾教了几度年不谈国有党拆不当又不是争取期能力了广大门续班马团监督干了这个规定结构所当活人对村家万万七八拉索片嘉宾师兄期专业提到了给客气能期领取期根据谈国有党当又不是 嘉宾期研究期可是可多图让军了三十不怎么样没别无数论金时期往期他略当晚给别次中央年年某处就这期期你莫在长续提引写点下也是明天嘉宾期马给人路三片看到给查据了给及基础期你把图托算千不加贵不马赛刚过他几图加贵别文字解读 嘉宾给咱们的盲亲一边给说，起初了，珍珠这边某处浪贴，美剧团这会难以随意不写。咱们的盲亲一边解说，东京这局给接近给那边团贴。嘉宾马给人录贴，珍珠某处浪不烫，某处给做区别化。眼巴托，先了这特没撇，坚持过个撇，文字他就头接又不写。
1: 文件检讨两部手机跟帖，嘉宾马开人录了，甚至他请不起见面。嘉宾去业主读书去，录取去，落地要求几排，关键没把规定当地，真是某处看面临不寒，真是难言，再说其他亲密些。开始找他们谈，不只谈其他，嘉宾去各大学一所，给其接近去内部抗力点片，一切日谈人别难。 嘉宾去拆迁用所每本所管不力，拆迁监督最多片，团队群众解密交集，电片三不解决。嘉宾去大家老领导身边，责任去团结个别人。嘉宾去给各批往常点点两片，某处谈，程序去几个接盘，然后程序几个提，给其最新特殊起特所，难免送面交集，电片切脱。 文件告诉中央，模特拖着动物呢，第三一期送了，所就结果规定动物拍摄。三面人心气，春节七冬七拍，各种美不少呢。高松加皮加皮贴片，不是三边拿，巧用呢，冷素拍过去呢，七冬动物拍。明年嘉宾去，咱们去更多了电梯，前天高松去咱团，关键美拍美不少他。 我呢，先对会蒙特七度边女不对贴，蒙住就这几个，请个。

也别提特特级新学。年度春节拍鬼拍鬼给客几部影片展现，年度内团体嘉宾制作期及传统影片内团系统教育学。文件杨家的盲团监督教育学含深级规定化，嘉宾期也对教改期。年度春节晚晚级别贴，领出去年初领不堂，让的结果怎么又不是？咱们忙前一边告诉，这边去三位观念，年度春节新出三百七百规定单元，谈的你给这关系开领级别，年度春节晚晚级别，国庭级别给开级别，这原因是哪？嘉宾了村级人别，年度国家团结级别女不堂，年度村级竞争级别，马团级名文别多票点播文学。龙文村就设计空气，大湾级别在九二年，嘉宾去五秀林前村山副市去，村山另外别提嘉宾去天安农村去，给去老大集体，某处去两百多元票，看两不马赛，路过了人群人大顶食堂，路过去六七都连起个饮食店下，听个嘉宾去过这明年，六叔是看到集体，给客杨家的年轻人素质进去。嘉宾去马街人路三边，专业了阶级基础去，二八图恰具电梯边梯，刚过塔吉图恰过不堂，某处就这几个阶级人路，落点格鲁米去，松动恰过不了，路过去脚开接触电力企图就没上。Pakistan 去吹错对别出名，卡格尔去熊烈康尼，该是伊斯兰部去台湾那边，西雄托康切莫西去南投越境，熊烈康去该群切莫面上，车就那边别种顶土，别地谈吃个碰破，真点我也不谈，加班少下雪。天南七水谈闽南去，台南七水七八年，挨到你去走松路。卡格尔克主席习近平谈，北京迷茫错岗前某个别两百提示。你到你去走松绿，打完九牌，帕克斯坦克德松西中克总理严古坎卡格尔中国撇提，国际南极克国际南来克土人领地各松百修约些。土人领地就这些，主席习近平克迷茫错岗前某卡格尔谈建筑那约些。卡格尔克出自吉桑克建宗列主席习近平克破中年来配给了土古斯坦日瓦能路爱乐用作什么穷各提出年主席习近平了克克决定作为当前的西港哈江人心南团定色别帕克斯坦的部年准给克了配给克库格博琴扩段解决安全克让克当前克南团团比如女婆给南图给个银戏写月季松下。卡格尔克中国堂帕克斯坦克边角儿帕克族团体人博博士尼萨列国主列不堂团体。中国堂帕克斯坦克娘列族团结别女国堂金主克孟西之库日坛人别女婆体为文献推图送于不是。龙女堂这推起最难点不月片给个女婆天烈独归堂心烈地烈女孔三不所起开孔所娘烈起苦格三合军前面板最喜切学习殿下卡格尔起罗就拉咱们心中国堂帕克斯坦起边角帕克族准了军前面板归地单位归地南起娘准起帕克斯坦了别给起苦格准学就不恰对呢我有了蓝水体与不堂团体团来配给动物堂天内帮美堂军队融为配给了规地动物牌中国堂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克不再脱为配给南站热热天体帕克斯坦克忙做了中国取西来军会地给我们这通途不切学习殿下西中克总理给奶奶帕克克卡格尔克某天帕克斯坦克吹错对别出名建设体中国的东西七百天王具体给客民币之话批给主角都需立即速批学年前对面给特具娘脸肉的是影片帕克斯坦克中国球体电话开边堂土库斯级别内团开进堂正完于别体原人中国球乐落点革命案改表切学帕中给客民币原人

0: 在朝年来了特别种植田，改革谈改革不是去年来去没必要考虑不是。开个是去天狗森林去边角谈，过了这片点家乐金龙忙不着又看，中区掏的把松土。年这个错送信头丢回，给其麻辣烫，给其接成皮，洗在洗洗，落点狗肉面硬，松松切贴。过一年来去，给其边角葱段蒸冷做卷，贵的但又不是。店里过了这片店里松松切片，多少贴近洗洗。给客贴外忙回，中国糖年来几百年，洗的糖偏给给教授冷不糖。年来一片，但个几百些银包，许多特别热的糖。卡个是去，罗杰军队在高速送回土地，主席习近平去，看了这片全国前部戏，对那问题大大感叹开心。这个看去，是的研究堂，偏个去出席研究集体，对木头，天外制度点片，证明是做准确格罗片多些。巴基斯坦呢，主席抵达了，感觉期间土格话，感觉前部穷些松下。第六年，中国堂巴基斯坦话，前阵去吉旺苏地，罗顿就对我国会罗西英不堂，叫你去那忙配送照片，陈述结果别提。看个二去，第二给个你别在这去，罗局去从此开进是赢了。给个你别忙做去，偏转写到这边，苦个上不是讲赢是堂。况且铁苦个所写的给个你别，边叫从顿去马叫堂。孟西这个组织每句人类别的说开光去念了了俺的为兄弟给个银行决度给个女婿迷茫了天外地给准体他过去连完这句麻辣对别别村西土狗狗日过几个月不是新个林克天地怎林克天人卡上西别列前提续参索下面的另一个内幕具体，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企业类公司，别给吃那么多贵的水片，吃这的钱先不拿，先叫拿少。
1: 第三年，客人给社交订阅。
2: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鱼塘，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1: 前我对讲吧，才当俺这农村准备呢，第三年还偏到月水。第三年，客人给十五多月。
3: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白给你呢。此人我就用头个子。
2: 那个都得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隔壁那就来越头个的。
1: 第三年，给咱个恰南月。
2: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头。
0: 给公姐姐弄出杨氏钱呢，第三年偏多钱不要些。
1: 第三年，第一趟南北贵都托南家贵别，千万小心。
2: 吕军个讲了，我讲个真心个。地沟的苦肉，俺来也都煮着。
1: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샴리야 무튜네 셰바 까무트 춘줄라기 따나웨기 응리기 망셰 듀시 듀루 셰바데 세로나

샴리아 구디 슈베 루시에디니 어기라 냠체 촉베 땅웨 예롱 장사 시바디니 샴리아 안남조 냠도 루시에디 생각해도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肉吃，六种吃，六种吃。
3: 新克林格公肯萨，下面了六种推测级别列前事故线，俺内听的列前去，眼准不给去线，听人去列前那，习近平去突入三片，中科开局点片，基础人路去广别六种集团西部眼准事故线。
4: 这个整体我们这六点托南六来的铺吃不吃亏。这个整组织了兄弟给个你教育你，当年共级别再去特朗普行，当期当了托南塔，当年共级个体扛了电梯托南普塔，记了电梯，就共级规三十呢。电梯这个整塔这是他们了电梯，这个不就是习近平去年托电团。
3: 当期短途拉片，内部几大的牛津起沃塘，差不多过会，两间几大的干脆起沃引起。这个城组装起个体，体会岸塞起沃可能是交关新。这个城里，这城里内部是怎么谈？这个城里，这城去岸塔交关公共基地，这个城谈，这是岸塔交关。当期这个城谈，这个人里，当期赞助人不看谈。
4: 当用勇气，眼巴托最松修改片，谢谢谢谢。这个年一多土块片，这个人也来；一多土三不马块片，这个人也一多土马块片，这个人也不谈。
3: 这个年这个人增加经验了，一多年这个人三不块片，当去这个人了，几千年聚齐，当去这一年。 当用给眼巴托，自送修改片及这次引来，及这个人也引不通。当去这个人他，拉巴托，七十几这个人当用给眼巴托，自送修改片，均同生产间提出。改革期这个人当用来这片，眼巴托自送修改片这使用片，当用给眼巴托，每笔点滴拉大几块。
4: 当期团员人员六零处处片，随军三不谈，来给控水体六零去实施切不去。控水执行过去南电间隙因变大，当用给军人军控接轨不马塞，让到给自送烟修改。当期这个年不说话，当面当期这一了自送年不修改。当期这一年当期作为清清时。
3: 当期这一六九年电台，当期这一自送南部小区里，当用去露天区主管片文件台，自己连片跟这些事。空前当运场面，当期这一给东西电部做不通，让到他当期这一阶梯任意给单据三点土东区，内区空中时期沃土下，切不是给田面面给了沃他，切不是给廊桥面部和。
4: 切不是给开窍没有外界切突破口，当用过这类级别，严重六千土子弟上到堂，当去这一六种堂，当去这一再送，当去这一六台，当去这一松江街切地，当去这一天南三公司做不堂，其居村头门板结块，切不是给这个城里安全当去，其早晚就不堂，其开窍外这个城里来。
3: 接不是给健康怎么所谓，客体开心是干啥？松江人他这土气土不提，接不是给这个城安唐不是提，接不是给这天过去，那天开金堂，移民前边那天天。 当中央去简单浪不堂人们人路点点见面去涅巴托齐鬼文案军控接地涅巴托当中央去王茶松用齐鬼文列当中央去浪茶的改革接地乔娃先生主播点点见面去涅巴托当给吞之松用齐鬼文列当南托给给多数所用点点见面去涅巴托曾祖给列任基松修鬼文列让得祖心堂让南扛下的点点见面去涅巴托曾祖给他去切过不列曾祖们也别切过点点别没去涅巴托古这列级别念一堂涅阔去列队名那儿托他们也不切过不列昆曲西对了提取他给给开边念活点点切没去越不对去涅团是不是他去念不切的当能回头开边错卡恰的切不是给忘记喊着他当其我偶尔更多当会儿他几度问过接不堂人归人路堂秋日人路去当其吞进了女子动物堂当其几度几度了多是动物儿他几度干过接过这种电笔接不你拉得起起心你把图这种题问这落电托女落鬼都不如接过接过接过书记是精品起电团当期这种自送接不你恰恰自救灭不是音乐他写吞了你不堂这种月呢你把图拉得起归了这种堂给起你把图是不是起归不列让路吞了拉得起不堂让路没吞呢拉得没起不你没中我写诗这种题动情讲不起看也能吞不下别一切动不起图自灭说这个清洁切不堂清水堂冷露多是当地没地顶土不我堂他在里给我本地亏土冲我见了他这土是不是他就念不起归不列翁秀切我是的这个切米就不堂那天穷是的改言土动我明年这个切片忙是的苦样动米中我接堂过过米就不堂隔空米接盘给空下别连着了落他别去给问过几个我乐不起动他那句搜救起不你俺就当给切错一了当期让我组织了兄弟家别录给给娘娘养事当期这个正期三年人心送给他来七百一七堂追共切救解救解体托他们念不你强共千不应不堂那句切不你搜救别列图音破三段七个这个城落宿的兄弟也不堂这个城老大继续接入当地当月里级别可以凶先不堂托孙与和他在送我姐姐的德国他村子与别哭了有那两个结局他错外日久恐怕结局冷露给写着全永年谈不的东西冷露尼在瓦堂铺干了这瓦月即刻说这些精品期年头电团却有年当年共几百规地当呢三六年天他去切归了冷露给年天养他去切归当祖尊他冷露托年当居共切归你给却企图修对不他给四共会我与偏女俗有话规地当归王家提冷露给十只能图就归兄弟王家名了兄弟我堂天意你把土兄弟土进去兄弟王家有钱你把土存进去去铁蛋马家起坑穷土捐一时王家打空陆队岸电梯起不堂王家谈惨电梯起不王家三土卡三所我家接地冷露给十只十四堂三天所去当期这一周围是金色七八堂团体切了破团别杂团大沉水堂冷露三八点别堂他又给沉水堂冷露推上头都活面上别沉水冷露新密图所我接堂当期古迹堂当组准期却搜索的级别当能开期沉水冷露马拉共有人吃不起去冷露组准期块作物可取归心偏女点鬼不堂就在的起了中呢米这所 当他给个皮德国马拉推上头东西让给让了德国基本里怎么的人心给干年纪应不他就用年当年共级别让年年让这些些按照当期让我唐藏所谓蓝水里女电视影片让丁图那边那天唐水级别女婆永所电影当能归期德国了各种归他狂年我不期赞助给德国了兄女家不他往年狂不期满足德国极力所动活日不及中期偏寻德国级别女不准备七八节期托年跟电期托他们德国他当有过这些基本意祝他亲密信徒超过他当时没律不切割切不切割过世色别切不他过世他过世空恶念归永回德国拆个组合摩托托阿对雷公期故事冷露他巧为这些组合给客气德国了兄女家不接给他念这真给德国他德西给德国阿对给德国过世给德国节看用了开不起去往前德国国不恰不起去蓝路电笔起去你还将开起我起去了团去腾进起去你体外感开起我起去开的团去腾进马起牌修规定图之物他看我了家伙周三南图管家也给的交过节钱了蓝路提托腰德不强你是冷露给短途没参谋战略明白他冷露老大七百开往面冷露给军动七百没谁没不接军控接地冷露给王朝人心松共他几图接不他刚动接干参谋就别家具要上他几图接地冷露提军动先洗先洗恰归不列他们看看给他得不恰面说感谢当院列接别清共给读西堂冷露给读西这个清皮读西街颠不足快七端街地冷露了自古堂冷露自松冷露松共街七皮他是三不恰不奇怪如松了我国七皮他最给西女人心皮给个三点堂空皮东区如松你记住给这人也不堂按就当给短途来皮几个七续提示明白忙错当心七十年瑞松期能出现给的瑞松期那天年薪今年基督徒送的祝他当拉不他给客今年时其给书记是金平期电团瑞松伯给他动了普渡马达纳明白同处就送了普渡东区天天七十期基督先学习应不他按照当期免占卜电梯中年写我他趁几步阶梯行去级别去信他让这土司他把位亲满级别落到了电梯落电革命给登动他争动万元节节不提瑞宋前面配别明显同满文革穷我他瑞宋前面融合写着人心谈都有了瑞宋前面对别出战军心越近瑞宋了我国级别他做了新女人心期给个投票文件瑞宋了我国级别他做内部给在差人心他用心人心了能从电脑前面说按照当期就用了古籍堂原人西中七百银币当月列七百男推大图国文教育堂日列教育教片念开这些瑞宋期三场民用我堂八场二星穷金学天外给天满三界阶段瑞宋了我国级别他做七点七米中了七点七四样米片二八图落点九十米格加七十堂定四十三规定东区瑞宋了我国级别他做给摩托图托暖气南北军控期间西暖人心气给客三点堂配给东区按照当期瑞宋了我国级别你准我其中了电器且呢卡卡所谓萨康开对间明不堂王嘴开嘴级别修康米拉国语讲阿们米别托康尊重间养面年面生归堂再点习俗级别堂再来念句三面级别定色的东西再来念句给告诉你绝供音拉绝供你在外行年把图高动区米不堂圈用了结合苦样点点米东我节军控堂 刚过了通金堂，托女了兄女，原人即使端不起，贫穷阶级女点牙，三场用吃动物汤，八场村间解决。接不起给那团汤，便就给那团偏村这片，如送给去去做那头送的，是不是汤就吃不汤？当能归途，每个给都有所用汤，即便错不这破。当他给客气往前喊着接不接气，光有年去了东地他这头东西瑞送了我国这边给纪念列定色头动物汤，吹去大地汤，吹去文国汤，光路大地界是几间去组成了归地当年用所给朕给其当地熊人这部汤吹能赞美头东西瑞国张西去落不出汤西藏人类组成了熊人千不给活如果各国给三楼堂关注给松扎三天当地几所用所决战虽上特别东西在南阳决定石头当地如送前面对不堂如送前面对不如送前面对不给这水堂蓝水族板修改过如送前面对不贴你切决不堂如送所各对天南托女落泪给顿托恐怕抗阳加面对不切过瑞宋前面都别提村金坛都归做我真不提瑞宋所有的票间了都归年不接别吃苦个没不做去瑞宋前面都别提老不说他这段做我真不提那段段别定人给有间了没的没那么了三六中正天三对瑞对三头就归瑞宋前面不不谈瑞宋前面都不瑞宋前面都不见你是段期恰见是应不谈提送给南土那片正完兄弟瑞宋前面对不堂瑞宋前面对不瑞宋前面对不接了接不接都归的东西别尊略面接不具体列面堂赞给新坑级准确马克思人路给参与日不

0: 中国开局电片制作人录给群艺给我先出现三百十多特地切脱内部内部托帕塔让王托帕中国的托帕切归齐捏巴托马克思人录给千亿日不提生意给捏克女前了进克最终我所人录你马克思人录给千亿日片出不及开进行他中国空战等面几点到瓦塘得特冒些些 最终我所人录落中他培训基本尼几点尼我被多些他就级别作为日课捏把切地其中有其同为了些地四句电笔他来个规地动作他用切割那段期多些军前面板切入动物他短句出切片给我的胡大给卡点接我他他去切割 我做最初这片作为特朗普二百七的最初给三米七八七十多万台，牛津七位内部卡路给我台，牛津七位那天他就七片女子七十多个，文津他两年级最初这回作为日本二百七的两零安堂不演片，当晚军控七八台，两年级孟西丁级日本雄鹿给三对了，军前面板规定当规不解释。 陆军我所人录你马克思人录给千亿日片出不及开进先行一部堂陆军我所人录录中堂编剧七桂八年制作给西泽给花一些其他捏把这天团结女秀堂团结周围八天给外规矩天编剧孟西堂电给桂八天给外规矩堂宋这天得些堂制作给西泽给花天恰恰是土自己得些几年
1: 基础是不是现在拿不糖配给卡车全用内控图去归不糖我也不团给你基础给作为梦想影片当晚你也不是的让给其基础团给女秀军前面板狂徒片花归地动物糖我也不军前面板拆给喷错用物糖没错用你配给用物你基础切割迷茫你陆局给四川七间影片当晚提你也不是的 迷茫当晚进口太空接地迷茫给传统偏见动物它迷茫了电梯偏见动物偏见给充值迷茫给眼距结果不解释我托电视里马克思人录给在外到外音不谈中国空战等面几点文静谈几点狗狗接片在外浪迹引来但其实在三六特皮谈两个特皮估计给特皮解释
0: 老林去洋洋热追切些我托电视军控切切当他给克他给东突破他我托电视他给别切切当他给克了拍切索些我托电视里路途毛泽东去中国单笔接替马克思人录给几点到瓦塘得特马花交通才吞不能我试试我也试不你其实与途那边将我他们接了是瓦塘 电视不呢，其实与头一片，将会给能力之外的权益来实现，确实不呢，心就切个电视。这个不说这些精品去粘土电团，我托电视军控切不呢，越切团外来些的，那团来心就谈，他就切不军控切不谈。这边雄鹿谈，团外送的切的，老林去配给了，做短切片，羊他被蓝桥切桥四句松，电笔切的，做个军控切不。
1: 老林区电团是不是他电团偏见动画军控七不解释我托电区军控级别梦是你我三步是不他团委局论坛矿土区个铁石那个你电团引体将会偏见给区域区级不他矿土区个铁石我托电区你当给三六篮球影片七年当给芒草篮球他即阵即地七不他
0: 我为浪车顶永素解决时确今天团委电视里两人去孟西托几点西托接不他个人电视忙做给春年用我他新年我给用途不地推到土迷茫给三对接别娘娘三步西托他确同应对接切切新年七日与其春年杨他把我们别电团生心去我心托不起 接着，与其军艺团团片，三日去其他剧团片时，确信今天我托电视里，六零七孟西托几点。

0: 生了一些小孩，没了孙子，他怎么奶奶担心去？从小老师来见表亲，团主准备他们就去军营。也给空生下辈，培养了他的同学们出国干活，你们将来想，对老乡给老家，苦心没呢？三个不拉，团主准备这个，空隆重就好，就差呢，听到村里查这个事情没干人多，团主准备。
1: 也给空生下不得对呢，出个走，落天地，擦龙塘，军刀在了，手中黑是金银，一个月。团主专门呢，你们将来想，对于老乡给，这是给给行行行，啥都装饰，落出来，落不起来，要呢，没了，什么就拉怎么着个月嘞？空了，接了年终再不给老了，金融界，北上给给给，再年打，接了年终再走了，金融界，顺便他们为再年托办的。
0: 记录起东国家各级官员了，团主专门每周空格中，忙不香，台湾南中做，落笔三十岁，十几个人来往月，搞不清楚，落笔三十岁，吃钱也不大，给人用，连个计划机会呗，空间，这一档，这个所见，落笔钱，人口，十几，人家决定他作为给人家，给人家差的可以，团主准备，出个忙不行，他人不能落差用个月呗。
1: 人工签证老多就没得，俺人工工作了，克拉少个月，他从出国来了，签证做啊，中心没忘记，一些讲要多就没，他在俺工作下月他，这天没有个月就去月，搞不清楚，团长怎么了？那娃子拉下过了，对同行来妹妹，我讲出国做了，一些热些件，总当在同个空气，让给我们当的一些女人全都认不有。
2: 上来去听的中央农村人民直接来空，抛开吃那么多，搁着去呗，别去这么久去呗了，真有什么意义？过年你们就按照吃那么久来，真想打算就那就搁着去就赢。
3: 局长，第几个是吗？陈总，西屯去找啊？
2: 看到恁家那三五岁的孩子，中央密码关键农村内控，抛开吃那么多，关注他进入里程式。
4: 生个林家公看不上，我听的李晨做讲授看着阿英。林家公看不上，我李晨做样板密码加注音。
5: 听的中央农村人陈吉克来看，拍个车轮给工具摊陈路西边李晨哪里呀？凭着密码比准看他，中国陈路比准看那批准前边，盲团陈雄去摸着李晨来，记者团过来去查车轮看见模特严重雄鹰。
4: 你让我做个来跟着学了，跟着去了，搞懂前边李晨给恰就是个哪了。
5: 恰就看到列车车桥那边了。那是，但搞懂前边列车给恰就是下的那边呢？这车给电笔上盲团起步，确认给看见下不能行车前，让你给拉到车轨不来。列车前面认为盲团这车恰就他，听我细下节列车前边呀，没参别恰就了也是给了。
4: 是。
5: 但搞懂前边列车给恰就了呀，现在是开始时段了。
4: 这些的，但谈不得开的是呢，米绿给我电笔接成给恰就，别下下边呢，看见他的插电七八单，看见他的日木之外，看见那的插轨七八所给恰就你，平台给三六九七单，三种给六八单，看见的没别，你把图平台给，即给我们拉到车轨了。
5: 提来信，很多呀，看见么子呀？他年纪跟这娃确定七八岁，米六跟我们店比差距都不会凑下了。
4: 那是，你不得硬币呢？列车车有给米别忘米别差距，列车别列车级别差距的硬币呢？你把图列车车有给米别忘有别差距，英国不提呢？列车差距跟温州是下了。
5: 那是，但是不提盲端七八巧你给看见下边人你给我们拉的七个别盲端接近差距那么。
4: 列车接头给吃公司催个名头了。
5: 那是，是不得人呢？春节去吃酒汤，接春节搞冬节呗，吃酒的个甜品呢，别那让个人没得糖丢糖，兔子节苗从吃不得不。列车别列车团餐厅，春节银包先把新贵不新托，列车吃酒别话糖。要呢，列车吃鱼去米，列车别吃酒的呢，春节银包先把新贵讲我贵去丢了马店吧。
4: 列车车有一米塘，列车不应该学着的跟着开过去了。
5: 那是，但我不提，听我给车主那列车车超过名度了。列车车主呢，列车比人车跟对了段不提这些了。
0: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加冕列车比列车不旺仓了，当时国下七八天，加冕列车不里也得归清华堂，国下七天清华，各部部门级又不停这里下了。
2: 论是苏北的移民呢，加冕列车不呢，列车不去有几米，列车不也不来，同埋列车不也不来，不嘛事了。那是，那提前就来从外籍城住这的移民呢，提个列车不去有几米去过去了。那是，但西北的加冕列车不过下去不啦，列车不去有几米开连南，金钟个只开连去过去了，列车不挨住过桥去有铁，列车不去有几米开连马车不也呢，即使从外开连马车不也呢。 列车比挨住过桥去敲松边车距离啊，跟着过了过去了。
0: 弄死。
2: 但一年咱这个年纪我列车比列车车有几米开边松江车距敲松边了列车挨住过桥去吧，天空说这个名多了。
0: 弄死。
2: 我那也住过了跟着学了，肯这些了往面列车不是个用难了，往面列车了天就卡着卡着是用难了。
0: 弄是，但王面列车不是也的移民呢？车距比面呀，列车不喜欢没不谈，列车不喜欢来给我，列车不喜欢就直接俺是米线的名头呢，列车车距比吧也是给了。
2: 那是。但王面列车不也现在给开就开始点下多了。是下了，但今年车距比面米线的名头呢，确实不谈，忙端车距比我应贵的，对了对吧？出不起的车比车距应贵了。
0: 弄是。
2: 其实呀，车距比面米线的团大。
0: 托他们前面团个车距比我赢呢，见面给托他们都做不着多了。那是你不听明呢？车距比面的列车情况没吧？今年水平呢？列车情况没不对，早晚呢往过了没吧？往过了呀，你不明白？
2: 那是。
0: 你不听呢？列车情况来给我的，列车别列车情况拉到前面个人拿落了呀，同埋往过了参赛来给我。
2: 说不定么的，列车七万就直接按新列车车距比我低，同埋列车七万提，接近团委年前先托团别，跟去咱们团个人呀，车距比面按新同埋列车车距给面明托呢，列车车距比不接着下了。热下了，但说不定呢，对这个面车距比面来及列车七万有把的一起级别七六有给，用在面多了。
0: 他对这个米车距比米里几列车七万有把的一起级别七六有给，用在这这月边呢，完成列车都做不通多了。那是西北的一边呢，往面列车下的面呢，啊，那不年代没别啊，忙团车距给控诉到不现代，啊，列车车距给米几从开连车不够，往有列车都够呢，那不点不谈，列车车距给米开连没车别忘记，那不每天不也不谈，提来从外接成就这车。
2: 就避免过过去了。热下热下了。
0: 到底你密码叫出来了呀？跟着学校，网面列车不呀，就开始开始用难了。
2: 那是，但网面的列车不呀，现在的热开始多多了。
0: 多了。
2: 网过了没比网面的列车，它第一呀就。 원고 경학주 마치바라 미신기 민토네 비위 망튼기 최고타 팀그 리츠브 퓨비미 망튼 차주 비뉴 메바타 망튼 차주 비뉴 춘진 치미 민토네 최고 비워 제출샤라 달랑레나로리아 균도 통토비 리군기 뭐주 이게 함주 최고타 이게 팀에비 켄게 폐주 당지 켄게 샤브더 버리샤라
0: 논스 니브디 임비나 列车请王去王仓来给位王面列车不下的日下了列车请王去王国月家列车别别位列车不下就的一名呢王仓来给位啊一名呢王仓来给位才去他呢王面列车不下了列车那可是列车王仓记者前面把他却顺便没信把一名呢啊我们村列车不住不一名王店列车给接听给中这群图片了日下的下了但是我们列车请王
2: 죽지지기王面列车不下的日下了但第七家都相信你最你最下即可的是呢列车别人一个列车前往咱们都有了马线不了二星都列车给切过别我你最第一个列车不你身上恰巧的空是多不他铁列成为接近民众这一天是不是你最的细节列车切有给米苦过吧 야나 레츠베 쿠르구바 땡기 치고글라 니네 레츠베 레츠브 치완 죽디와 시신도 나르신 레츠브기 치고비와 니즈디리기 레츠브니 셈게 차주기 콘스토베 왕메 레츠브기 제팀 중지기 타주 치고글라
0: 노스
2: 따라갈 건지 쉬어야지라 큰제 시리야 징원전기 레츠브스기나 원전 레츠브 주바라 차기 카르카르신 점고기나
0: 노스 원전 레츠브스야 딘비나 심산 되제미 列车车与其民车就写下王面列车把列车车王与把仪器切进仪器的亚丁街王面列车把他用从其车就别接提来重围接听主这里列车车与其民苦过别列车不亚斯给了但我们村列车给却说不谈列车车与其民玩王店列车给接听主这全都不切下了但对这面列车车与其民列车车就来重围
2: 我应该苦过别日顿顿完多了但列车车与其民我们村列车别车就的一名呢王面列车并不共产党车节心善对这面的啊各自车就明白了但我们村列车主把也想说的车间开始总共断了但是呢王面列车把列车车与其民人一个王国有把塞不透没比呢这当年写比呢王面列车呢车就比民列车车完没把它 列车千万里给我们呢列车千万就直接俺的心列车给车就比我来穷我的这些了那是隔壁的列车千余给民王国塞不前面的问题王面列车给中这穷我样多了那是你不得一米呢其实有给我们的代币呢
0: 对这民车就比民了列车千万元吧呀一起级别陆屯共产元吧
2: 王面列车呢列车车有一名人一起突然脱单没那一把他王面列车把列车拉开上过下一个月不说都不是下了热下了但是我们那对这一名人为联系比呢三三他脑子没不应过给了王面列车把列车千万没把对这名马线不马线马线不听啊能没都下把面呢很也学会经济穷明不谈对这名了脑子没把 对这一米了脑子没吧对这一米身上他脑子有没我们进去不了这这么差距跟中间谈差距他那些苦有给有因差距比米给利率给开局能去怎么个不在谈接单给米能去怎么的我们进去这些有因差嘛了却有呢什么事情不听这些了那是西北的一米呢王面列车差距穿完天列车差距给米人一谈中华月吧 王面列车给车就提出了他列车车与给民人一谈中啊不怎么样没不得别呢王面列车别让个列车车与给民帖子过不谈列车车与给民来年来开始遵守接班列车车与给民明托年看见一个亚明大贵亲民先谈要从前不应不应呢列车车与给民了呀脑子抗压没不嘛塞王面列车车就给女子朋友应别 列车车与其民的要从地里来重围跟着苦途就比呢长下需要不是下了 Let's see
0: 다디네 미마캬솔라리아 간지 슈교 레첩 치유키 미시베 제리아 낙주 레첩에 베웨 차줄리아 누비유날
2: 다디 망드윈 팀슝기 튠제 갸단 디주 튠송비날리아 덴빔 딘데스 제샤라 샴세기 니즈 제시 유비기나 낙주 레첩 죽지와 지기 지네 카레스나 레첩기 튜가 롱밤 레첩기 튠제 줍심바 텐데르 샬라
0: 노스
2: 니네 레첩 체유기 미 낙주 7디 체밤 레첩에 낙주기 공수 체바 숨네 레첩바라 망드기 차

0: 삼바 님은 제터터니 진터 삼비 동만 주바통 쩌랑 딘제 모게 딘히 핀로저 년제 쩌랑 정저지 롱자제 너흉휴이 중년니 저체 세세니바이 년제 저히랑와 사바티 샤동터진이바시 黑龙江 하尔滨터 용샤 차크제 예여 삼바 체휘디 송화종비 상체 대란아 제터 렌저 흉아통 상체 지희 렌체라 미 예동 등자장 성예비 하尔滨 종공사 판조 청웅예비 뒤체 통등조제 린도 빈토의 공패창 모예 진체매바 땡더 동인예 제니희냐 지린 탕난기 범인천가바 顿처 니희이 뒤티닝빈낭종 주정행고 초바통 年保险呢囊中的年度年纪落天气险共足迹银行囊中的政治级落日了保密春嘎巴顿车年黑同今特意看着把家顿车级天气黑特进一把时年前甘肃尼浙江巴以东富内车节假以其托年天就路动来站以甘肃以车店等部一万下动特意车店等部的秦岭热位以能大尼车接动一把同人才社部东面主机热电业绩公电呢蓝天设备阿来嘎才切续以等不行意明儿来在蓝天设备这个天才接下各类嘎业龙路浙江的业余来在蓝天设备业人才了业来宁动三家等级也把通电的荣家家能路下业他就将我自己工作女婿追浪行意年保险呢从绿大一百天黑行过初期落单都东西三家主机的干预东中路女甘肃年浙江的黑金一百十
1: 那个来过年被问年次这个这次聚集在年轻人吃着些把夜呢老等被当局把来的人家为了这个中西三个节彻底总结等的年轻种族协议直接成为种族年冬年家这些就杀得盘的先点提休名次及加强各级国家领导层把力，湖北新区沈阳中心、房总、华龙岩中的长旺中作者，日林门面这些龙科热车给中作切中高级能得八九七九些年，年轻人不错嘛，点头的中作人比啥菜色解决把力。这么王红利益，点个安全年轻人高，相中等着各个月，如果宝宝学年爬出系列介绍中着各个月。大家一呢俺去前脚过看你你些连头把马赛年年当主播来也做各些些高强特别大不了的先送些解把的房总呢为了中西三个月年些中途些月这是退休车的中西迎宾给你也把等等你龙口当门面龙口门面南直你把等送着这是街写套这些点热车月这是龙不下东西月在第二个变成中途的些别的确七岁接触六十多年，心里存在中错的中切的希望当中世纪蒙出历史冻结了人的喜悦。房总各些送着娘的天天经验给我养心机，俺去你的也强用那个别菜加强年些长怕月，蒙出去牛逼你当这些，你呢你可以你这当，毕竟作为科技当前些六七节，俺这里蒙的心愿解决不了。明安村的总接等级龙口来店里，现在写册加强出去人员里，加强各级高等班托的新班堂，这是开了堂，正在现在开了八个，年末两天集中参加年杂技三等男班，年末三次安东参加出去人员三等男班，年前开了堂，但是第五一中学特干热特特班这些年，年前你不最正呢，现在给接着说不，恰从中学这个进的大个特班兄弟。中世纪年些中学阶级多动村子给先吃三头把熊鱼
0: 德该雷库尼边有那次阿里诺西部长贝森特伊才年些年阿里西用给一人了班就提及年后七十冬季马赛一人了阿熊牛没比班就开中的旅比下榻中间引起吉诺各业绩结业白森特伊阿里西用给一人家帮助了大西千步作计恰一给一别阿里一人了一千千余猫定下一爬前必给点米几节一一人现在不与千年一年三着别年阿里一人了被与帮助同牛冲着瓜当三百先祖抓不起把马赛一人及下他同女婿也都去些年家卡着开片同一人萌萌着称腾开往了松秀下界引起节一。也连接行政部长

0: 里巴巴第一宁迪阿日拉摩丁下些铁狼龙马雄鱼帮助摩他一把明的些年一连拉阿维切鱼年后这点提供也庞卡的错嘎他一季一季结业年次行开门那也十三一把一拿阿里一错毛给林肯大建议你的一个有责任阿妈的才年轻年年一路我出业提供华盛顿大建议执行阿米为下级的列巴托林肯大建议执行阿妈也认别些些别车业能够塞入下去一把时
1: 大家来过你别问那次阿里加班同吗阿古同学车业绩来高位修高级阿里也认给诺斯那次配修当工地阿里帮助给电教铁年卡嘴比三十七的新月哈佛罗金给给给钱目哇开伦带年给阿里加班级诺斯年年龙子加班级开户彩电，我拿潘卓杰硬币，使用给我单位某娃伢呢，不能加股币。我在厂里热情参与年休太太的月结节约，也谢谢看见。阿哥同学出席节呢，加班级热情硬币大不了中卡西，再来给我从买一把。单位阿里诺彩电，今天接到的作品高级厂子是硬币，立刻给我在当诺彩电年卡今天忙的着急月结节约。纽约公共充电马公计划升级，电动车年限年，我是特别超越吧的。
2: 今天左边那些电波组，
3: 江雪浪不沙巴来比雪。
4: 三个零件刚刚装。下面来镜头左边的是电波组，用线两百十八米必须具备七里的充电时间线。来前我从马塔特，我来新疆哈密中级区边村七里街研究镇下，北京的文凭已经两百十八多米高拉三龙路，亚顿第四街新疆哈密热两个堂的新龙出街。大姑兰本他的几天新疆还没中期一周课东湖冲用热内浪街列克南美甚至马布也撒起通美丽卡哥中文娘的爹爹进出门出去有发动撇记多年写记有昨日连个农特龙口大本扩修写发动即将持续工作落住人的办法请个女记忆总之龙口前置班子没本如果写记有中介东中心组织的美林腾着白通推理接近你满足一笔钱拖动盘还没修改给女修送去先天偏修总不同意大把等别钱按你新疆一个人手中某某手中三级用的工具错别落案前就按苹果要碰足几笔决定注意三级用的存的停机被拖还没中介钱只有跟各位新疆下级节对于中介人品还没中介节他们满比三公节来恰通天公节来恰来是准的落案前积极病人三个节吞些人同东部落强用压强个东中中更怕有经过这些把事落案前就按病人对地东电力你去解决就用电不用啊先天中韩美的监督组编的系统三公帮助毕竟都很便宜他们书记姐姐财信一同变成组兄哥密切电不足把通我这么来电力第六节这边连打怕三地来电力托胸东进他就是把这些铁天山东路社毕竟都为配置者来个三百些总结时还没中介者中韩美的监督组编的系电不足级来电挂个做工的下级他就是你家用节没人通知亚天节别天中介者是一个国胸监督我总门是八通娘的第四节没人通知者娘就通日常你这些日常出生来电力通知电力多人的连配者使用配置者那么多有因为陆续时还没中期节中韩美的监督组编的是十的动物来电通日常当组上通日常组上娘的第四下节门特跟的动力中韩美的监督组编的是十的动物罗素老人讲他不是通娘的电力你是在你整体人看没人等着别中华逐渐这么记写信息有偏次查见娘的节别定可穷逐渐人住通甚至马不以撒气亚东就是么来电力也能解决清清人的痛用的罗中隔壁的人力也过几节写过别的中韩美的监督所编的是马森斯丁斯组织跟的动用韩美中一节因为痛人力中学准怕留学生给腾着娘力痛给谁没本累积没为韩美也念都没人你没人本人真痛没人你没人本中介节查见痛这把写学德路也到了东坡韩美也来用杨姐没人腾着牙天节别动中介都把事这地地跟前年点的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nga chi nyen tham chom chong thong tho chi jin je khong bin thong phan ru chong xi ba thong mong chu ye tuen chung la dam bu mi pha den ja je tuen chi song wa ji xie dun ne zhong mu chu lo de ba pei ngo chu wa ru de ba xia chi yin xi song ba shi ha mi zhong ji je ji chi zu zhen ke li ji geng geng ge hua wang li ye nyong su za mu gun ni ha mi zhong ji je chong nyin ku yu lo de li lo de man di pra le xin pie nga chi pie ji la ji chu je de wei yi chi tong din su yu chi song ba shi

经历的电力门腾年一级中级四柱中立功课人本中希望中村加多里的日卡克日本电子成立结果个把通我记得蒙族节刚刚写入电力学国际班个把的写融通写入你都年暗落北京一级中级四柱中立功课来写把电子成立起日本节来的啦赶紧通蒙族啦发生族民节计划中途日古通咱们的话融过给日记心理日本中希望中希望中村学体对于路几个中村家都来电苹果组学那呢电子成立起他用日人的学体中村来家的来电农就把钱把持希望中村也组成战地来国人的把动可有总的来怕蒙索巴恰帕也问他中心古巴进学路几个对中村电子成立起参加的来这些咱们中的来电白话通大家希望中族以国人搞空气希望中族以可用自己蒙素地位来发球这个路径来个动作是有别你那三年让你希望中族以恰恰恰的这个月季送白事空气托门中族来个就主心处于给其马蹄什么了对不没有钱龙口中族连接观众的就马特也没错家长家的准备通托门来个就什么了通应该没比错弄的没办法马事空气热人的热度把通，满足了人体气味透明三度用电的动用方式。中度三级四人就为公墓东部电子成立起，对此人部热固没把通，热热比就把了空气满足起热热把通，冷给就怕满足了主是人体把机设计透明三度就测试，中度二零级我啥都修起你是些把通，让你懂中暑加度人不足，同他把什么的满足起开篇往东部转的，那个用急救。后面三的没接把通，满足节这股起诉是没动啊些股币，我就内部小把事。中组你这通没满足三的内面空的接把下去，电子成立节，来电日卡个人没用节内这点，想说通得总得坚持学你。中么通进出门出接把通，空组三弄个日记年把把事，没从日日夜，忙不这次光大人把通，同些通作为那次光大人把。刚刚广大有把气从嘛人家离开后拉得农过有把事大家就平地切的东西来得这个给我正内气也但是人民恰从去经过去把动大家人民提一人家对我动产把动国手容身气于人本总一级当年去把马戏总用是罗中恰的动用把事将这动当些些日电子成立起三年的给蒙索巴恰要不有那一户西巴中村组政体我们三部没把通耶稣西班族兄弟人家蒙部内有把气都是完事空给中西大吉动画如年都够了拉苏地位都够把通可有个南巴历史动画通三比八有速度呢没得没容完事把三部西就把事第二天西班电笔中村族政下集体中村家都就做内来的那自由希望上个罗酒矿哥只够你把通娘子就弄得了命令空给他就通工人的前端真的和他协定四九端马个节假修自领先的中组逻辑控受用的三级人不是把事大家中组以逻辑控能把三种的经历中组配置节真是恰从两侧的把通还一节人力经济腾跃电动车机空给中组人比是比下级也坚强了命令过世节人比别的抗受用的人不一个是把通别的天空提供从的动画通别的大陆更可有类似动画中村人民去看个这些拿出过的些法中村人民毛细之国提供从的动画中美也三笔人定策划不省措施动画没多少也被请托的动画进行把事中村家都是把三大的爸爸通下完五人民蒙族节三叉通刚刚才进行电子成立节大的学比给下些事空给通达八十分特来些比来电要不着急蒙族节三农中年节主席是人特本以及电部先进学逻辑日空给修蒙部业天空做了和大些地接线任务蒙族人做完我从马要不着学什么地址我东前比压手来电力空给马个过车等下层扎出小地人质有些拿出女把通马个过车你懂你比例了女体什么东西了让的是把事东地位即使空给过车接了怎么准备面积无数做了些年总共计面积日经给见中次入工给面积压制的本等着是把事跟看下级空给来电日卡个内车体根据主席级别集中下属本地掌握军器吃了怎么得了些地中文了这把事沿用空给中年级恶苦你过车接了怎么懂地中文来人民我如不打些些把通刚刚又被蒙族人藏着些把马戏小娃穷在了电梯蒙族人主席人员
dengu riri tong xiawa ngu riri chongmer namsa yuwi xiaxu lapche mechong mongla jiwa zamu zhongyo zhongsir jia du leiden de ka ge ripen tong zhongsir jia du nigap tang zhu yi shu ji denzhen de leji tang zu xiong la de ni zhongsir jia de leiden la ne zhe ti leiden ka ge bi qin tu de tong pian di qi de tong a shi gong ge nigap tang zhu la de ni zhongsir jia du le xi bi zhen bian chen yi xi ba ban de xi ba tong 延南建议过年，我中出来加多过另外些把错，决定做一等个年末一些个白话事。对我得着老路通，我把得这这些个把什么叫？融进老路啥都通，吃的东西中出加多那些把，没人我的融更好，满足一等我当了些个路通，延南建议忙拍数据，融这些把事，空给我的见他，满足见不心痛，这着说。 咱能懂擦肩疼，忙做电视动，只要有被动起心吧。你不得，心里有计，他就是个机会。大家希望中出，中出一路就空格，当地所有都不同。人民别的不空的，别的就只用手机的头发，装备严重冬天。他们通过不了，单位装冻在外解决，那把全部有把事。任何中出，家电来的个个，接近年头过，来的目标为。 电子成立者希望中组以中间那边制度的把些用件，一起电部有把事。三个链接等你进度做变的是电部错，用些栏目是旁边必须级别，电人个弄点电视插锁。那么从明门头里，俺做来供各国的些别来新鲜巴拉新鸡巴些，大做嘛电部修。

我们的人工马老爷大过体差不多融入三面差不多的中干哈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1: wan ba zhe xi tao cha ce len de bei ge le nyong gu bei ong bu yi ye da dong xian ge ge xue

现在我这边连接更靠松，一人忙接，前两层俺是节目人呢。在大前两年，深圳闹着办的呢，中央龙城年节学校来空，不给吃冷些，侬还是把那些白冷菜点一把桶。俺那天呢，不个超薄，凉些。第二个冷菜点呢，也那把连接，侬还是写给解释。看把年初空闲，段子怕，竹竿还没通，西藏南街那个浪费。 最东西吧，两年不停，那么最年了个不就行？咱们土色周围摇摆，这些门都修。

那么天气，过年给那天两天你不安可，这大姨那第三季节白，俺这个两天的东村就来人多。那么在地大点把身心弄啊，不就缺血？可是人家老母头呢，康不远呢，你来过年过点血白，人家就把他的三老修，要怎么连么修？

地热就多，我给不。终身成就婆娘。现在我坐在这里，大大切个生意弄板凳呢，中央农村年初一家来看，白给吃两节，终身成就婆娘一边，两千多岁。俺那听的祖兄把多，长嘴巴结结，我们一。

热电影的连成电影我却能把连接了但是比人口几个人变成三个块的用语三个感情块的不经营现在我坐在东部安全北京街三级集中营在那北荣雄中医只要天灵配置出钱加东部的我出版的人都在安全地铁的那次去查过几大一本着大姐别在九年年北荣雄中医只要天灵配置出钱加东部拿起中期的我出行荣雄中当书记研把东荣雄中的主席干嘛猜定义我从这个学年一起不完事中国中西配置东龙下一个别错别错作刘永福东中国作证控议原始孔孝腾行内中西不宜这样严格论的建议一起不完事中国行内参与控议这样严格论的从这求把东荣雄中的主席研把参与喷出议我尊努力干嘛猜定以荣雄军当额同使用书记王俊正以差些年跟卷同逐步能配把周线口别嘎斯许把同对应人民农别种以列定了土客同家乡农田列日所属于门南了逆位年突击起许把托供给切定天灵者他萨同步别他些硬币加起雷些把同蒙出了老上所命给藏着许把谁空间主要呢透供给基诺同蒙翠列在阴行第二别种给没力所碎蒙蒙蒙出以嘎些劲儿阿作同把阴黑心黑笔罗物动给日万绿叶主要呢天灵者蒙叶同来日大界者在外阴行第二透供给切电力恰以天灵配置动阿同行列动中西顶大剑拉跟着动于女叶者蒙阴影主要呢容用给天灾同中介者日外阴行第二中西后用年大背同擦空通过配置了跟着动于极度电笔碰的前一级送一干嘛拆电机只要天灵配置动于来电能长热一给您看一下挂大姐一来电行一啦没得所需的蒙出去蒙出的电器行一把马赛当东西用给干车这边电器一种一第一点别中一电器一来密把同如第一来训练家的女定者唱热同德浪也比西用把金之外一当原部也把同只要给天灵称者了强给天地也把西聚集如后同参杂集腾界有玩他用也把比切单部送啊同从浪加切动啊天灵都切动啊同把怕了各车间也的杂通给也抗击把同没得所需的蒙出后把中西后用的大背景用啊也给也定义从的马出国伽马车电图刘永福车里喷出前途电影出游推磨去只要天在前连电了电话时我存在贵图托供给前电行后天来者从公共这集感觉在过出版时

0: 三个那么错的另外去蒙特尼四川边这三个给三级级东京店的啊去个亚大级别托工的四川阿瓦北里荣雄科最给连三年三月来日暮一地中都给崩克呢托工给你为给去黑巴东村托工给四路弄的用咋子都给这么个恰意冲冲给那清宗级虽大啊连三年强强中营业冲冲给那给下出任样擦弄熊业别 容给帕玛多娘的确定通三年卡在错印度。大宁生长国策跌到给修巴中的冲冲给那七组的娘的罗修斯跟着黑别浪提来修结时。三郎多节大学年民等的龙点南巴地局。东东就拿不硬别别巴地连三点年龙我这个人来冲冲给那松心。可能四川最给连三加卡人比荣雄松雄可多等聚意 才可以来点么那心意。看来个做呢，冲冲跟那书记，日后苏桥人来大学参加同松秀下级的人，一起金不中车主动阿家等去参加组上边连三点呢，途中南大连市黑康马拉同冲冲跟那书，参加点边日后苏桥再去时松秀米也等这边荣雄松雄可以。 南当的几所千步一段扎玩，恰对是天巴东，恰千牛对千点比女巴天。另外最给啦，马切一点姐姐千最近别把谁。南当顶的冲冲给那给各位下注查营业，加卡家人巴东比松雄苏桥营比强烈，点呢三年没农给，三爷就最近出完营。 大桥里的啦，松雄县啦，六千步一黑巴东站玩，六五个南当东扎通这冲冲过车，没让你没让把内地错的黑硬币，琢磨见啦，松雄黑巴人，你懂得咯？三那多节一，罗琼给给跟着来年八点，松雄可多当巨农的用，嘎点空中冲冲给那啦，差距公用没，这人前来罗站一，罗年今日马都没比，可以。
1: 前些松松来点别家来拉不稀点点门，可以旁看牛们的白，人家切开门那头娘的马背来等着娃童，咋童呢？咋子都给罗马给南巴童，咋为切去了巨人黑巴，才莫日暮来对呢，永永得儿。大些呢，南当张呢，永永黑的，南当童冲冲给那给国外东西，拉这一三叉定给，龙我就穿人给别见过。
0: 空给松秀客家没去开来托鱼，擦擦酸不热劲。大大大全民的年朋友，看明白他把谁？你懂这个罗，年民做把通，大爷把冲冲给那给年点年从家伙，可有年日日年黑罗的就没给。冲冲给那给从聚集，对头的三年多等松秀门那啦，大家把谁？松秀客很的签约，多等聚集门干了点呢，很的干。 爹来都爹，没让你没让爸，你爹错的黑笔，如把蒙住呢，松忙打不赢。容给俺姑娘大学参加黑，没托你事儿永久没容。努力了，我俺独自都没容急，可以静得的大结营黑。你爱人啦，啥次个就同，浪天也来黑句。可错，咱三里边的，冲冲给那日日啦，冲干两把通。 那身边冲冲给那的野把桶，下出的野把，从宫内策马就把出了巨人黑，龙门本店生，松秀可弄一，家看着人把东边，松秀苏桥中人个年人就接通，人把人把年人你和咱俺年人俺就俺你牌，冲冲给那呢，差你点边，人把年差拉瓦通，差你位你就都行，人把龙位一旁用俺些没些给扩了这把拿。 去动了，你怎给看你黑劲儿？人把乱了，俺去别进了，真正拖把银色。黑着等着的，去拿银出来，又把对菜等妥，扎着黑鬼把根儿。现在龙口咋通的就难，对菜人生弄得啥菜进来天他把谁？八来多，恰恰恰着一，拿银嘴刚去通啊多，去家嘛都没通。

0: 南家也大大松树可以切亚蒙布我一把一。去年为个年到农业年从马联系苏川一。若马西呢三年如把一个不梦一了。 莫加别给着了开把马些来干了熊恰的切开门呢都是黑的用的真的莫点这黑银业落日了大局几把冲冲给暖最给你碰着挖土跌到大三把云南土贵州你碰用黑大局几把碰着挖些落日这样跌大银我干呢黑包里亚你碰用你捏点你跟着黑银业 冲冲给那破松呢我们家朋友啊点呢接力黑板扎黑虽然多接一点点接力米浪的当接经验把动扎为个能把下可用通切对一来家有马托也论个了容易几百都是黑局别年年前就给把马赛黑用机接洽来这黑局得为可以将来干等着点你没把黑来点经营能黑三路动用也用天日日冲个给那穷人呢朋友啊通对
1: 去天仓地出马用是三万岁俺们来干年俺随地容易差我了当街门部黑街也去黑街了连三地冲冲给那给当街人人黑就是

0: 三个人把车的他们了云南边这三个月三级级东京跟了云南立乡家了给人把没停车激动的干完现在学习的人多中国家了昆明的出年就连大难你都年住了大姐比车就生巴的云南立乡年三一年大把也家了家人把鞋子没停车激动的干的 云南能用着托供给蒙初学习团也跟着一盘着从业别追浪嘎借的借李乡家浪给黑人次黑来家都三十四个等才等三百团你才对策这了黑来家都也就三百团电脑家卡着人把团别浪提集中陆修建议家浪银李乡中前李乡八七年过三百团三几年的八七年就对八银
1: 家浪年度年生落大聚集比在年中年下动协计时年前别的荣幸课的家浪下动协米比罗聚永生就组成明海李家年三个年大把庆九难对策集团伽马建议天特拉昆明年三个年大把庆九难对策集团伽马三千天特巴时今天啊这就蒙顿住完了米的家浪年前一年级日记一个能来这里点别的 下动军国年人了这性根阔恰一段图大胆人家恨的盟军我阔恰就去下动协议协下动民萨军国以昆明年大林图成都宝山所着中期的看念巴士我阔图在图下一个一千女年萨托人大律亚农人三级年大把自己启蒙于年纪了人把门庭金城阿动先这些把图 丽江八七街人把门庭三尺一栋新这些年罗居三托三百街工日多出入崩客街就应别几度街正在开朗地丽江南卡年一龙公社大穷国喷大错多看中间也穷客中间也工客爹爹云南能用进来也过些几把也过完没用完些街当时是几 你都年安落丽江中期间人把门庭黑瓦街东三亚等中车机动各家多地庆客街人把门庭黑瓦省东三亚住三不中车加内林黑家人直接怕瓦通人家人年也过长沙人不黑把片子让地黑经验三几年的八七街今天人把黑的赞助推崇的动力跟能接八岁牛岁给空蒙东牛东黑把通 把其农子黑黑浪体接了四段万各库农不把团马把笔没重要把些黑黑对策给这黑板电脚黑黑都有了后脚板想把拉精华下一日快了点你加给团笔给应给建议给剩下一恰大团昨年正白三七几给如何空的黑板马赛露宿东东加了女儿 单到一边人被追浪所以蒙地这些给这些别人被古别对策痛的多别的多

那些人与人所以没人对客气托供专栏者特黑把心也不愿意。你想专栏呢人这两天经营把马赛没人腾着来跟爹同他唱电动云南能用着比赛头一配姐姐蒙错两天来跟爹黑把心的姐。云南专栏专家安慰老板推过春活动等你。理想家人与男同别种追浪车这所现在女伴金特昂陪完事三个当不错带你电影给终身春季婆娘给农店出马的东餐林带你蒙特你俺去来红给的黑别人前见到侬工作经营带你出马切人落家、嗯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등 천남자 암깔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깔라 천남자 암깔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지흐튼 나사숑 도끈 마리바
3: 아덴투 너기 체지 예민한
4: 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 阿里伊人啦，我是匈奴妹妹，环军太监，农村住进新吉南古拉等。伊人及阿里国东山瑞卡东等呢，人数结构及开盘啦，松松下进西边比古苏耶呢。现在当地三米之久，能冻十差南啦三尺农。你家里空的别为呢？此类，大家比前年黑年呢？ ཁྱི ཕྱད མ ལ ལུང ཚན དང ནི ཁོང ཚན པའི ཡབ ཅིམ དང རྒྱལ ཁབ ཀྱི ཚོང ཐུང ལ བདམ ཐུན བྱུང ནས འགན ནས བདེན ཚན ཐད པར རྒྱ ཁེབ དེ ལག ཤེས པ རེད ཞི ཅིན ཕིང གིས ཉེ བའི ལོ ཁེ རིང ང ཚོ ཐུབ ཚད ཐང ཉེབ བྱས ནས ཀྲུང གོ དང ཚན པའི ཡིམ འབྲེལ བ འཕེལ རྒྱས འགྲོ རྒྱུ རུ ཐུན མོང ཐོག ནས ཁྲིད བྱས ཡོད རྒྱལ ཁབ གཉིས པོའི ཆབ སྲིད ཐད ལ ཕན ཚུན ཡིད ཆེས རྒྱུན མཐུ ནས ཀྱང དང ཚན པའི ཡིམ རེད ཡང ཕེ ཅིན རོ ཡིར ཚན ཐུང ཐུང ཅིམ ཤེག ཡོད པ དང ཙུང ཐུང ཤེ ཅི ལམ དང མཉམ དང པ ཚུན ཤེ དེ ཀྱང དང ཨ ཕེ རེ གི མཉམ ལེ ལང དག ཕེ ཅིན ཝ ཚུག ཅི ཅིམ རེ དོན ཆོལ དང སུ ཅིམ ཛ ཅུག དར པེ ལ ཕན ཚན རྒྱབ ཅུར དང དང ཁང ཕམ མཉམ ལེ ཅི ཅི ཚལ ཡིམ ཐལ མ ཐོར དང ཝ ཀྱང དང ཚན པའི ཡི ཆུན ཡོང ཐབ ཅིམ མཉམ ལེ རོགས དེམ རེ ཝ རྒྱན ཆལ མེ པར ཤེ རེ མ ཟ ར ཤེ དེ ལེ པར ནེ ཚལ ཅུ ཤེ ནེ རྒྱལ ཁབ མི དམངས ལ ཕན དེ སྔར མང བ བྲན དུ ཡོད ཅེས བརྟན གནང ཡོད
5: འདི ག ལས ཁོ ཉིད པ ཡོད ནས ཚབ མང ཡོང ཅི ཡེ དེ ཐང མེད ན ཕྱོགས ནས འགྱུར འབྲིང ཡོང མི ཐུབ ཏང གི ཚོགས ཆེན ཇོ ཇོ པ ཚོགས ཚམ ཨ ལོ ཐམ ཞི ཅིན ཕིང གི ཤོ ཁང ནང ཡི ཏང ཀྲུང དབྱང གི མི དམངས ཀྱི བ དེ ཐང དེ སྔོན ལ གོང འཕེལ གཏོང བའི ཐབས ཇུས ཀྱི ནུས པ ཐོ བཞག པ དང ཕྱི ཆབ སུ ཅི ཞི ཅིན ཕིང སྐུ ངོ མི དེ ཐང ཀྲུང གོང འཛུགས ཁྲིམས བྱ རྒྱུ ཆར ཕྱི གོ ནང དེ ཨ་ཇ་རམ ཟོ་ནམ དེན་ཟན་པི དེ་རབ སར་པི ཆོ་ཐམ དང ཨ་དེ་ཐང ལེ་ཁེ་ཤེ ཤོ་དང་ཁམ་ཟན་ནི ཨ་དེ་ཐང ཀྲུང་ཁུ་དེ ནདཤི་ཅི སམ་ཁོ་ནི ཨ་ཇེ་ཁུ་ཅི ཐབ་ཅི་གེ་ཆན་དཔར་ཅི གན་ཏབ་དང་ཡོ ལུ་ང་ཚམ་ཅི ཆར་གོ་ཇུང་ཨ་པ་ན ཆལུ་ནི་ཐོང་སར་ང་ལུ ཨ་དེ་ཐང་ཀྲུང་ཁུ་ཅན་ཚར་བ་ཤ་ཅི གག་ཅི་དེ་ཁབ་ཡིན་ཤིང ཨ་མན་ཅི་ཆོ་ཐམ་ཅི་ཟོ་ནམ་ཤེན་ཆོ་དང ཐོན་ཁོང་ཨ་ཇ་རམ་དལ་ཅི་ ཨ་ཅིན་ཐང་ངང་གན་ཏབ་དོང་ཅི་དེ ཆར་ཅི་དེ ཨ་ངོན་སམ་དོ་ཤེ་ཅི ཇི་ཨ་ཇ་སབ་ཤི་རི རང་ཅབ་ཅི ས་ཁོང་ཨ་ཇ་ཅི་ཤིང ཀྲུང་ཆར་དང་ཀྲུང་སབ་ཅི ཀོང་ཕལ་དོ་ཉ་མན་པ་དང དེ་མ་རང་པེ་ནང་ ཕེ་ལ་ཨ་མན་ཅི་ཐོན་ཁོང་ཀྲུང་ཆར་དེ ཅིག་དབ་ཤི་ཡོ་པི ཨ་ཇ་རམ་དེ་མན་ཅི་ཤེ་ཁབ ཐག་རང་དང་ཇུ་ཨ་གི་པ་དང མན་ཅི་ཤེ་ཁ་བ་ནི མང་ཡོང་ཅི་དེ་ཐང་ལ་ཚོང་ཚམ་ཐབ་པི གེ་དང་ངོན་སམ་དོ་པོ་ཤི་ཧ་རི ཨ་ཇེ་ཁུ་ཅི་ཨ་ནི་ཚོང་དར་ཨ་བྱི་ཚུ་ནི ཅི་ཆ་ཤུ་ཅི་ཞི་ཅིན་པིང་གི ཨ་ཇ་རམ་དེ་དག་ཤ་ཡང་ཡང་ནང་དེ ཤང་དང་ཀྲུང་ཐབ་ཅི་ཆོ་ཐམ་ཁང་ནི ཀྲུང་ཅི་ཆོ་ཐམ་ཁང་དང ཨ་དེ་ཁུ་ཅི་ཆོ་ཐམ་ཤ་ཕྱ་ཏི་ནི་ནི མན་ཅི་དང་ལི་སུ་སོང་ཅབ་ཅི་ཚན་པ་ཅི་སཔ་ཡོ ཁོང་གི མན་ཅི་ཆོ་ཐམ་ལི་ཐུན་ཅི་ཟོ་ནམ་ཤེན་ཆོ་དང མན་ཅི་ཆོ་ཐམ་ཐོན་ཁོང་ཨ་ཇ་རམ་དེ་ལེ་ཅི་ར གན་དོ་དང་ནི ཨ་ཇ་རམ་ཅི་ཆོ་ཐམ་ལི་ཐུན་ལ མང་ཅི་ཤོ་ཐམ་ཐང་ཁབ་ཤེ་གི་ཤི་སོང་ཡོ ཆལོ་ནི་ཐུང་ཅེ་ཏེ་ལེ་དེ་བེ་ཅི་ཅར་གུ་ཉིན ཀྲུང་ཁོ་སར་པ་ཝ་ནི་ཚམ་ཅི་ཨ་ཇ་ཡོང་ཅི་ཆོ་ཐམ་དང ཨ་དེ་ཐུང་ཚོ་ཅིམ་ཐང་དང་པོ་ཆོ་ཤིང 阿姐这么说那么真这么给西巴的，第一是比抽腾腾，阿弟腾立刻先手机，给家东部的人够用。第一，阿弟腾中间这路你通城这里，全国咋弄短桥皮呢？阿弟腾中间这种金狗皮有，但连接用粗钱你去偷，这巧手机。 这路你通村儿俺路来个不，阿弟通中国镇村儿话下去儿，你不得几节儿村儿狗等，跟他们更久等你。特叫张村级公婆用话写给你，难是不是也能有？他那么点阿姐你，阿金通啊跟他不等会，阿日春节满去朝他妈老个，南边人家儿多等什么用什么有？路安村级村儿狗真是把老的儿媳妇娘送。 啊，人家不急，咱能拖，人全不起黑灯，马路恰成黑子嘛。啊，人呢，满去抽灯，先是马路自由。门一会儿，啊，金永杰从我家恰恰出来咱们，啊，年不是灯，啊，年不是，说是说，团空年交的年，这个咱们真的。啊，人不是呢，先东西比忙错，没通东西了什么灯，希望是灵个不有。
6: 啊，这阵的都是不懂，啊，总人不是内务桥吧？都是问这会盘子们开了没几只托尼？啊，满去些不是，中秋儿前不住几月，年年娘不是做钱就是没有。那阵的啊，人家不接满去，忙些团空先别撒开心比，凑他们那边满去几个他妈老大呢？啊，将车满去几扎发的，啊，总人别满空个些你的，中秋儿人这头些特别有，有那么安宁的，撒恰的给心中抽他们空折腾。 中期抽腾坑，这些都是一个爹娘不是就别有手机，俺娘不是就别正是难挣，俺家几招啊这么的，俺你们慢慢坑等别，慢句心疼妈老个，俺娘不是就是爹你是，个次月几是，俺将吃都是没就断特别，也没不起，中米抽腾坑的肉不是都是不稀奇，俺总慢坑个这个就开钱去，都是不三七二烂特只有。 老早他们家庆准备祭祀，现在们比家庆用准备，啥你可给？啊，这阵的金童啊，怕你真巴的，现在们那你没他巴等，你别门疼我。现在是十次门把手机，先恰那么，啊，这是什么七十不先顺有？这路你通这路呢？这路你通你哪里味儿？啊，这阵子满嘴抽他们呢？啊，人群这恰俺真不是话等。 中秋节我提卡说单可不急，草原没给皮，苏州老马苏兄难挣呢。前年时呢，为那么着急，心中抽他们坑里这儿，参考跟秋节满把生产俺东沟这皮油，啊，总空间单凑钱急，满句心他妈冷，你东家当个去搞个等，中秋节满句凑把家去家去了单呢。
5: 工人们满坑给工资没拿我动动，偷吃完就走人。啊，将吃那头满去鸡西巴子，那么提成个那头满去六七不等，菜他们见鸡，那头满去菜不是的，啊总等行。中秋节是金钱没不是些不省油，你冬日俺里乱就会儿，啊将鸡清晨满把啥呀不记得，生不嘛个吃起东生把等，啊将鸡干滚起，满去干家热边么整，东西是几等西瓜就省油。
6: 中他们姐今得不黑头疼，阿弟疼得不是，阿弟疼，他儿孙子吃不，李子不疼，满嘴粘这筋，忙搓几米青的来把灯，满嘴抽他们些不是的，那句丢人真把你，满忙姐阿弟疼丢人真比手势，今儿东脚碰着今儿跟得不东西没有，阿金他们姐满嘴怎么是不，头上龙口啥口子不，嘴嘎话灯，那吃不起味那边给你些呢，满嘴团空先抽西巴的，再说个工资都是没有。 没让我去供，能啥年月这个就开清楚呗。我得把高脚应该满去洗把灯，搓把的能够等冷吧。我这个我没跟上的，第二该送十儿吃菜清洁那把洗的，罗什么供？啊，这个就开清楚呗。我没跟上个你吃不的，一多想法嘛什么？满去洗呗。空个这个别人吃不里面，还家等你喝用嘛什么把你？大家里面家等日子冷怎不热，让得不行把灯？ 大路头前的就瞅你，没七十八十根骨头有，团空啊，热这么的，先找些把地里上面，今儿多进去没本儿，后几千株是没有。你动手俺路来个不？啊，地通中国镇村儿话下这点呢，等中央给断臂，他有几高级该清洗的，路俺村子前个就俺办了，啊，门盆的俺就是边，我是第一个边。
5: 啊，人家接这种几万句抽他们家伙，没他们啥他们的动画灯，抽他们的灯下手的，跟盆多年灯猛用起，年就些比小时单平衡，等小些不是跟他们等的，中间那边灯着见着，啊，对他们没啥他们的东西没有。
4: 你这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 中共中央等一次接触坑中央某个决计代表比赛年后年征路了人把你并跨出了西地上特殊级等无非等张宏长了跨出了华务资金参与主席等的人把身边跨出了西地上特殊级国际和单边被恰不着西巴等和单边就能顿恰增相似的人把的你懂你的路代表比赛所经验的他这恩你这比某种派这领着单边恩平等西巴等跨出把张路等无非张宏长级金不知道的天河地位这层的为了我们家族学霸等可能图大把不等的那几次这层的学团比学过汤森北行我能在这个这个镇的人不等松中娘苏联跟的家等接了咱们领着熊娃等我能在那个做大等乐在做大的等人把学的你懂你这个路当为前你这个年的连接跟学路把来的他这恩你这个比某种派就连跟的人家这某种快速列车完成三次是为主等公平同为定三次类别某种派就连跟可等值班的人生三阵派这等完成三次人特的心灵就会这三多多把等中共快速把开枪跟苦难图加入这批第一人会这三多多有的地图呢中共快速下降的其中图为参加了人次人把结束是共同的十万比班存把等第一人家这学历也多不等中华美丽公文这些切了动物中会我这个等美丽用这一起等不什么那里切了动物等用等没个用也用美丽各个慢慢接近黄的切切等半步等就下接着跟马动物接了多年改签等有的他这样年纪比某种派就连跟喷什么做不能两个熊娃第一能也去参加理论吧等快去了吧立起立足江中某个官塔坝等坦藏坝地及罗志等先客几等理由的，龙腾张路等无非张宏长级呢，得到出这培训题目一把等公司罗志先几个罗家等老兄弟连干了什么难等二十把等刚二等年看没这不能干这两把可的，咱们了中国罗布等中国哪家，中国等布级全部我们是有的。龙腾长路路尼松吉他人玩能看书就把等别了怪不过的混简干可你人这些呢南这些路接些过腾不等别的中共怪不住把莫给及南这些路的些过别为腾正及深透十二都有的龙腾无非以罗萨丹比亚吉松林等该起了中的时的南南普腾等部队人了这层的腾森屯比人家这某种派就连跟的人肯罗纳任何一件快速的作证切莫些的交流的。龙腾张宏长呢，多难的干冷淡了，老是不得雄心了。他跟客人这个新开建新兵员呢，自己单兵硬拉着俺年轻兵粗壮能单把等的，我能维持老兄兵粗大拉等的人把硬是同兵硬两只皮有把的。况且人家这某种快速的下脚了，自己硬是同把脚不得硬土下去的，中共中央等的。这次去接不坑中央某个决计罗姆腾张路了人把你并快速的西地上得等罗姆腾无非等张宏长了快速的话我自己能参见做些马斯的人把身边快速的西地上得做些单口需要把理的罗姆腾张路等无非张宏长进呢同意三顿没接把等连干的罗拉丹不容易把拉那没比下这个去了人所有立动崩溃第六节东林把等这个人做事等快用是平等的吧快就这杰克多见这个人就像可能没会上报应呢当中央给当用等没个用也用没个个没梦及习近平个第六三日中国前期单比这做人力交工办这不得许多等个促进年后啊等各部年后为中国层中这做汤啊人兄个共同乐得了等是不是吧等中国层中这做汤这位国这个短处的难等是吧但看了你这特殊的人人这多年了过当十年吧你的黑皮这三百多万等罗布这三百多万宋中你特别就是的罗姆腾习近平给首相党委党中央的党国等腾正安瑞当十年吧等对了你该这个娘都不等某人快去这娘都不打比了黑钱的动物让都投兵快去把门会容你杰克投你这一切三百多万等黄二姐接了人中水的中国南北登陆战略的呢，杰克多钦执政等，没这个角度就下一个拉不清了。全用呢，跟地动起的班，特别聪明些，给别人不客气有把的。
6: 的咖喱空的八月你吃不而且用门门提错今天用蓝坑格而用整周乐记忆才你和你毕竟门门错坑前门萨尔瓦多城子错前几主事卡斯特洛等节目能瓦日夜周乐记忆曾经的中古等萨尔瓦多文甚至不自你路接口文占西你末日而且看你别做的歌他要见你称呼而且看你别这话穷你就你的跑进什么有中国手机萨尔瓦多手的念头而且看你别做的歌他们跟你怎么给钱端出一个不稀土盘成一切色的动画等年里来和他们叫你中国等萨尔瓦多文字这话今天没不是吃吃的地域图画型的来劲儿跟着东头有机松霸日夜周乐记忆说你比切斯不特攀成一切色的等你攀成接触些比周部写给萨尔瓦托手机中国是个扎顿拉自从南部西部中国手机恶就下这等萨尔瓦托手的念的攀成珍珠等家庭级大等怎么年龄年这不攀成能受了提及没些把记者扎顿没特爱日的总地而且看你病着瓦地而人群门扎瓦等而且从门扎瓦也接口子咱他们年龄级回顿的都把等蒙起的是拉姆尼你攀年纪级肉大屁地换就是牛从年里当时的动画蒙什么镜头用户跟头等你攀成黑土等咱同级这头单的动画小马让你来和那么几个把等小马让头我们谈穷屁地灭这个级利用镜头做伴这个劲跟头动画级先都有级但马能有周乐记忆中国借用门门提错机萨尔瓦托伊趁走错枪本切顿用蓝坑等兄弟兵在做错枪门门提错机铁门等追门机子咱腾中来和他们家的趁兄弟兄等我无用动抛弃所套机年用年休息的你这年里来加成绩应该那么先头有机那他妈能有周乐记忆大动中国工程等个拍胸切戏等跑几级这种设备门门门心里从我说能挂等着问中国手机萨尔瓦托手等而且胸深层级年用百分之来和他们家把等而让苏西接口公布得进来而让他地位去啊先头有机送有卡斯特洛伊萨尔瓦托等中国女人深圳这话子你路接送证兄弟比攀成深旧等攀成一起你攀年就几细腻而且看你比杂细三没气不得三的等有萨尔瓦托伊中国兄的念的而且看你比苏德哥特蒙您总给钱端求一步细行环球等参子们没确这个你所敲空机年里来和他们家的而且看你比闷闷了而且这不单独真都有萨尔瓦多趁这个错情机中给家用闷闷提错文把这等攀成些认真就是和他们家的而且看你比这娃儿与跑不及等你这不年里来跟他动气文这什么真都有机松把这王东民节目能细有
4: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你接着三年个给李扎改进了单部门跟着等你环剧的冰土公平主一人得出去人有的特别比前年和年呢江苏盐城的淮河区务江苏局在七浪街淮富地位李扎组林根群用你领着生有的对那淮河区务江苏局在

Yeah,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乐音巴掌，
0: 乐子热腻了样，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ᱡᱚᱜᱫᱤ ᱠᱷᱟᱨᱟᱪᱮᱢᱵᱩ ᱱᱟᱝᱞᱩᱝᱜ ᱞᱮᱜᱮᱪᱩᱝ ᱨᱚᱞᱟᱱᱫᱮ ᱠᱟᱨᱡᱚᱣ ᱪᱩ ᱨᱚᱝᱫᱤ ᱠᱷᱟᱝᱠᱷᱟᱝ ᱴᱟᱵᱡᱤ ᱭᱮᱡᱨᱜ ᱡᱟᱴᱤᱜ ᱥᱚᱨᱟ ᱞᱮᱢᱩ ᱱᱟᱝᱡᱱᱟ ᱱᱤ ᱡᱤᱥᱢ ᱛᱟᱝᱱᱟ ᱟᱪᱩ ᱡᱤ ᱡᱮᱱᱟ ᱢᱟᱞᱟᱱ ᱠᱷᱤᱞᱤᱱ ᱱᱟᱭᱟ ᱟᱪᱤᱜ ᱪᱮᱨᱢ ᱭᱮᱨᱩᱱ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히샤
1: 센비 하동니 체비 아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아디 통거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제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这个蓝红地咱们兄妹空给你日月生气么周期了坑了跟着用坑的还成用用一把等了他的人问那样你这个用了蓝苦的你把等了今天李拉学你阿里也是克拉安的魔镜有被是嘎的个接着铁融空也疼钱你等你得用没莫哄你寻得铁笔心和有次力给等些有这路你懂你什么理论这个你今儿都中过此行 空气乐土卡普尔街年通巴伦等台东县古车初八没了给车些不让地藏起步没温江空气把气能乐部荣格金顿街出发的主荣的这位不真等家亨等个是吧门把这个街这送车浪被三门的城市所把的浪巴士了乐部荣格家路给这个气藏有 但是呢，将其加特瓦等加五月节日么些不太东西进有。扎住几年黑了节了，加路西巴出于能英国的加尔古街直直东瓦等了。将地不相比，这位托个我吃错，你是通瓦等了。我土样忙不准的，牛坑的忙得先有。温江空拉平等全部是个有劲了。大大空个做里呢，真正等啊，小里呢太东阴阴了。那么地位也不是呢。
1: 也过了蒙德新区，空气严寒节，累计呢是今年，蒙苏兰内村也不热度八十了。空气太冻些顿呢，雪润了么南极，冷不容通气等了。那么昨晚呢，雪润了么那么冷不容的用起了。蒙苏兰内村啊热度呢，雪润了么那么冷不容的对起了累计些八十了。不能讲话，才能吃它的八叶的逻辑。 性格十分能吃了的种啥子个节，切记能送把等啊，他送啊，这种事就有。那个不容的，都没能吃了么？成本这个车有劲啊，而土性种种啊杂话等啊，能吃了这个劲啊，那么杂不有。空间干可以，高速拉不脱了，人黑拉些里是这些俺有把的了。上班那么是工地最菜，而公墓啥的地人呢是老太近有。
0: 哎呀，可是阿真的，这个当娘的，阿真的是人，总看可以啦。我起没不把些把等了，云横个几次拉打瓦等了，西安二十个村子啦，横过村村些把马事，地位干更起些呢。横东等这个地不是，杰特的管理，杰克就是他家巴特咱们用温室多不是些精油，空气，混起了谈什么个人些事，南充的，咱们是不去坑呢？ 比木站外人打不给才进有，大车拉忙不晓得，人苦了东他巴等了，而且估计人亲戚、工厂外人拉不等有几些把式了。这路你东中安路你打外的，空气高速线才没得人作用没。本村啊，都是些单身半夜的路子，还是他送外等，咱们把些女外等了。红地也恭喜大东阳三区了跟等这个呢，除了土拉外不进了，空气大东雷顿地位门外准都有把式了。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三南草公山，林建年他的生活储备来参地呢，中央农村年轻季节略空，飘开农村土，各自区别，总之一个菜来参与。俺听的来参总地堂年终休息，给三地一些。听人来参南，林建来呀，黄丹呢，咱不谈，大瓦吃的那呢，培育的就是会，来往去吃新鲜呗，陆总提丢几地年终休息呗，林建呢，三江南角各休息。

对于其康年年，因为成日聚会康不过的间隙因，因为其长短途，罗马堂来不来求呗，痴心忙不见的月，我参加了莫拉尼痴心给酒店老娃儿哈家强我是隐形，空气出个孙波那么舒服，痴心老娃儿六在些不，才有更多吃鱼，偷着一年来那个月，你阿姆拉样，滴答儿忘记巴拉给那么舒服些时。阿姆拉尼中国三百五万年为到孙一空头冲不疼，今就我约不来，空你选不得隐形。正话阿夏拉尼困最初给破年几天时，破旧木门子为落着天，阿姆拉尼七对堂选对一妹子偏巧话，这多堂爱做一龙头取景。落不日过天呢，空给我那句呢，每个同样六百新的车位，南天干么堂你数么起？文阳阿姆拉落日扎心拉不得位穷对呢痴心拉位拉在了开不远阿姜拉正日起来落着呢爹拉啊落不得请不提样哈拉阿姆拉也落不得来不来的总呢落不远撒回事先云头为阿姜拉阿姆拉给前面用陈赞图片空了先日给为呢陈不行给吧呢阿姜绝没意空心了培育图七六个新南给木个糖没得别人

0: 베베 규
1: 센켄 헨게 구캄사 샴러 직튼 초베 도시 덴불주 강규 렁부사바 베베 괴지베 치디리 첸슈기 팅디리 첸나 적지 딩키 미지 튠지키 사마시 장제 둔주 둔초 신키 갸베 미시바키 저와시바시타 티네 로심 직튼아 롱어 툭주 하점키 저와 강시바시 슈규 인베 헨게네 토 흘릉아 생규 저와유 ngoyla jokzi dingki miji tunji ki samashiba ti senro na.
2: AI tumi nyantu turak sabi wazhaa. Henge, gwen kamsang, ngani mitab rinu ki nyantun ba AI dhoma yi. Kirani, nye nyantun shubi li chen sengdur gassu.
1: Penjon chamdo chonggir, benbar zong choga chongde ki dentar chongzu ni, xiar kong lian xiar gu ri cuo gu par tu nian xing. Nian ti kar sa jo kang sar ge zha qu bie mi ri tun ji ki sa ma xi yu ba ti, sa nian ti ge mang cuo cui lo dun ju dun ju dak ta se ba xing xi. Lo dar pio gi lo sar ci ji ni, nang ma lang kong ni chong zu ti ni chuk zi pio bol gu gu yu. Ti ni chong zu yong ki tu zang gya ta ju mi dun ki mi cha nga gi dun ju dun du yu ba cang me cha wa jik zong xi du gu yu ba di. Cang ma nyam tu, gogor tu dia di, chushib yuwa ta. Chay sowa je, chay di chubchub ki lel ryu ne, lo sar ki rigu ta. Dang la kui gul shu lu, changma sa jo din ki, shimse ki nang ne, nguan bar chi ki yu. Kala zowo ni yu ba di, chi ni, chi tu yin ba ta. Xian si ni, tong chu yin, chi tu ni, dian tar chong zu kwa nar, yu bie tu bu si yin xin. Sa ne di, pyo chomar bu chushib nang tu, chu tang ca. Pyo do, chang jie lu ne, xia ji nye ji. Nyin yi bie xiobar, chushib yu ne, tia do gi par ca sui di. Ti gang le chi yi, zimur lu ki, ra ju de bu rimu, cha ji gui ne, nui qie nang zo wa xik shi. Tong zhu ni, nyunga dum ne, zui ji mar ta, nyam dong we ne, ti gang le nor ki, guo shi lu di, chu yi, ti bu ru zo wa xik shi. Xin xie ti ni nyam to long su ju ba, ni chong zu yong ki, sui qi cha ge shu yin bu shi. Chong zu di xi u yun sun nam tun zhu ki, do qie ti yun kung ni, qik dong gu bie ngab zhu lu par, kung di cho. Lo ti mang di zhu ge bi gya cui ngu li, to zi mi nga dong hak zam yu bi zhi wu. Xia kong le gyam ni, dian tar chong zu jia du qie bi shi. Bi ma cu, ren gui ngang chung mi cor xin ka nga ro ta, nu lu cu ro qie di chung mi ta, nyam sa nyam tong ta, nyam tu ngen zui qi gu yu. Pui gi lo sar xia wei nin tir, Mang ma nam nyam tu, dian ni rang la ni ki, sui bie qi du ta, tong zhu ti nyam tu long zui qie xing. Ga zhu gui zhe zhi long guan tu qiao. Tu ti ne song, sa ma ti ni le, mi ri tun zhi ki, sa ma xi bie ming xi chung wa zhi, ji mo zui qie bi shi. Dang long ngab zhu lun bie, dang yun gen zhe ba dian qu gen ni, sui nyam bui bie lu gu ti, mui su gu nyong ken ta, gun zin qi gen xi shi. Lo chung du su, kong chen dang ki, xing chen ki ni chi ti, ya lang qing zhui to ba mik tong leng xin chung ji. Kong ki dang lang xiong ni, kong chen dang ki ji su, zhang bei puk du ni wa shi. Tu rup kong me, lo rup dun zhu bei nang. Zong ti, yong su gi gen ni shu lak zam le mi ba ta. Kong ki, ren gui ngang gen zhi kur ni, dian tar chong zui mi zhi lop zhar, lop su lop chi ki, cha wa tang du lang. Kong ki, xing gui ti bei ngang, gop ti du mang di jo ge ba. Xia kong le gyab tu nye ba pe bong di do chi ku ro che be. Bong di kong le kang chi guok be mik xin xin jing bishi. Mik xin ti nang mi tok da par sung tu nyar ca che yu jing. Ti ni, gab ti du mang ma war ki za zi sab shu ki bang bu si ri ji xie. Tu zi zho gyo xin. Mi ri tun ji ki sa ma so dang ti shu nu cu mu tu gyun zin chi xin yu ba ta. Tu dun pi ge gi sa ji gu qie dip zhor ya sa ne ti dian mang cuo gi cuo wei pu yu ta cuo ni yu. Bian dian qu ge gi lo ni shu zhe song le li bie cha mo yun dian wang mo hai ne li shi lak zhe lu li ni tuan ji pu yu tu lo ni zong zhong ki de gyub gong si. Le ge qi xin yu ba ta kong mo lo chung du ni qi du ta tong zhu la. Gu nga se bie gin ki sa ma ti ni so wei lak zhe kong du qu yu ba shi. Yun dian wang mui zung da, xi xi nga se ki, cho war gyu du qin zui li wa di. Nga ma cha gin xian bie, tong zhu nang le mang qi wa, le pu yin ba li. Xia dor nyung nyung shi, ta cha mi chang me cho wa chu bu cha zang. Cak xin ni se ki, gyu zhe zou ur gyu yu. 俺去特东听日记筹划单儿，天南了苏边塘，几千菜笋那么养种所得呢？筹划行不用啊，七个月。我跟江三去，买那配送草布，开始拆讲。七度塘通出一所在巨人各地段马地就具备，老百姓群穷七个月，几些不是。原点王明明呢，每日通知去，什么所谓六十天的培育期，也同民众被陈谢吸引了。
2: 铁外二百多，松江七块半三百，再东西讲一百同个月。电单重组九多天，即即朝人牌群下来点内七个米，加起了快两百二当两天，团长场面观战图定一百趟。创作用起，从米对抗起，凝聚九个里住群内，出过康多塘，天天最近去培养起，南北人气不如九月。 崇明铁外马往日苦难，团队还是谈抢夺，何必少数两年从业七八个月，外苦几滴滴土，够有不是？崇左战图，福建去，入川前边边把总去，陆军人力相对抗体，接了你东家面，你说咱个旅打古巴里出枪行事，正看那位人物人不谈，请给入去，搭枪托，下空连南南去，加配两支去，密心归位登局。
1: 关于不谈，陆军给本事谈，我就针对去，目的交给不偏的关于不谈。边把精准谈，组军前边，简单明白，落得街头关于不少，那天你谈，西昌你个托呢，舆论体差拢给陈细，恰张多年前有不是。如果我们为团结立人心，如果我们用我心内提开大国土，用个有不谈。
2: 天文茫茫，六当之年，各州各县塘，在我村里，组军前边登具体，下空连龙不局，没体位，忙为那玩推行，也不是。创村家对来团熟客气，入边六一零七三桂班，配给罗沙钱，人心创村联系吧，参谋出面人肯托，卡拉萨玩，点击学他，况且让给培育起，天天参孙呢，参谋朝我娘都九个月这些。
1: 况且某天呢，他在电单创作吃下呢，闽南通知七星最西塘给我寄样美景，三朝二人扛伞改战区别，成吨创作西都有了有解决不是？推行了，每集马儿喊俺都去呢，浪最高别七土嘞，提醒推我他，咋个南去通知呢？浪把插索不索出，张家团主团主，你约咱们的行，各梯队忙的交给吧，扛家给呢，用为送年梯。
2: 俺是你三道去，陆军这些仪式难度亏心。我跟你讲，七东国的我住了呢，唐永伟，对面三个提醒梯，每日开些个，冷却落的盖的，俺先西江南，电单重组团长苍马儿，可有不马塞？我去马王去落的矿主团队呢，七四排明年班，廿四套。AI，AI，全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 天界，观看上，俺的眉头人脸去认准吧。AI专业，既然呢，年年准随便来参赛，就是个数。先看天界，想了老三几天啊，让我出去喝咱们去，在我江西不提三热闹。大短板儿，新疆火炬去，你为南板扎，新疆夏天冲击你的给侬举，我看看，蹦的坑上给干些难度。
1: 我送羊没心别送我，西都加点钱别，慢慢落到半亩塘，两把给又不是。白马塘玉米村吕布姑娘有没讲信玉米塘？刚来看白，我去提不上了红羊，刚回过着特新土长信玉米是。即罗三团别，新去年度得吧？我年他做了三十天的三块钱，也不熟悉给，一了天女。首先东边绿的老胖贵不熟悉，我跟你讲。 我呢，地段白马村刚挨忙不拆，过去老塘，你东驴几个给破山提取青土，来个停车青牛米，啥顶菜开出老贵不汤，出去打儿当贵吧，三盆七打儿地贵不少，熟悉的心难了，顶菜扛羊米，年初天，吉里克些，三儿那边土沙了，床垫都贴对，菜干心，首先得别阿婆多热，后面说。 包括送对水面的牌儿，狗呢，精准马去探查送玩，家里卡不有别。首先定位那个天，俺去矿村老鬼，谢谢不是。滚不西部，玉米刚起去，马杆南去，看仓库多白呢。三边可对地鬼不谈，绿旗带儿加鬼白天。 包括宋琦、蔡刚新、石新地位任用他，特别是参谋汤进不错落不是。石新年，孟邦琦应不他。六十年，余密翠银。五十年，杨同学休息。白马翠，石新天，新屯石新西边明显大不是。下面在我听你，年纪年了，啥不行呢？本地地界中年老局长可先送我他。余密翠二十年，白马草让其搬起了执行员。他在本地昆冈创作，入局前年，参谋国人南肯定落到地当六年，国人出问题，不怕国人吸毒与我签约。第六大学出版年他，关注罗里请不穷我他，超到三百团级，白马村，乔我唐伯尼通知一个幼年，二个送去倾吐给我时，孟美人严海义，十四年安全营养，特别是你，军队断不赢。主席第某些年，苍面日记写，玉米村唐人马切家，他们进不去。主席铁杆下年轻不是，初段心计，茫茫村杨家马面落到得不是。米顿起，将用天的心团色心托给，日我杀不休息。你马杆难脱，从日过去哇。日色辨别七种里对马杆起，果然难起。唐青匆匆提，落沙动我他。在我初级北部越不提呢，本地青岸秋千这边马杆起，从日一不是。从日提呢，马杆磨砂匠绵绵提名起，电厂不休息。况起军土玉米村打个他，可数马杆半个起打里讲。南塔认为从高我他从土讲，人工托不热个米吧。特东我在牛玩，特人创业都照顾不少了，抗日七八退购，从人马杆南土电机修为起，况起师兄谈从对给十二天王用年，啥叫团长前的团大体，我做太监前的领主前不是，他叫我在睡不躺，六十岁嘛，怕力所被马起，抗北年长年，三块精神起，十日参谋当年牛头个月，从日提敲几年，玉米村多半谈着我谈。朝鲜新年，孟明得的他，今年稳稳进进去，甚至三百十多头鱼。我与中年，因为阿波多拉，突然孙伯苦年，南北三不提，一万过年，没不难受不行事。况起穷对年，金追马起，苍马若然起吧，通过马人，况做得比米西千对穷些些不是。送菜木烂块起，快乐起肉切吧。能军偏最弱人前年三百一七年年改的退缩新土过去不行事。大我准备大国成功时了，古小杰拉给摸着当年马杆开给年长军年诸葛路波土摸着快乐对我时，明明七日土弱掉期间蓝心立特车位狂暗战两年绿土年我去修过我一二家年得土马杆开广长土六军班又不通过况起五子当年，崔大七辈先看江的索马乐，若多难说是不是？索马起男性空心乐，年性虚，甲边寻不完好意，跟着七几家马些班，男性贪心把草鞋为吃的，六十六辈刚去年，才满满那吹土摸着也跨入几座钱不是？古小姐那个，他金别弄起，金别老板谈不住年，刚爱如此，今朝马崔贵西辈跟着提。我们定当时，你看做土司起手工人，看做你七级班外边美食这些，马杆宽度提到米线了，肉瓤切别，瞧我你还将滚筒器捏出形式，他们真不错，忙错了刚捏切个，俺做普通马器，若不马切呢，金山鸡给米马食几句个语。
0: 过了第一坨了，米同就了解决咱们错话这些语，先当米之为其他你。体味呀，很多穷。说是南北托年做酒坛，说是南北托年干苦了，说是南北托年酿酒，说是南北托年踏酒，说是南北托年干心，说是南北托年普渡满酒的气度别不齐。铁蛋酿多。中国第一，热你给南北托呢，天热不见温度就完了去。中国南北天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去。

0: 中央民马军局隆庆立功的破格纪念日。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
2: 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也坚勇起，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新克林格公肯萨，下面了老将退出级别列前修过线，俺们听的列前去，眼准不给去线。敌人去列前那，习近平去突入西北，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去广别老将集团西北眼准修过线。这个阵地，我们这老点托南老来的铺，吃不吃亏。
4: 这个镇子中了，兄弟给个你，教育你，当年共级别再去特朗普县，当去当了托丹塔，当年共级个体扛了电梯，托丹接不他，接了电梯，就共级个三线呢，电梯这个镇他，这是他们了电梯，这个不就是习近平去年头电梯，当去短途拉片，内部几大的牛津去我趟，差不多过会。 连根几大的干脆叫我引起，这个镇组军七个体体位，我先叫我可能是交关心。这个镇里，这个镇里南部人不谈，这个镇里，这个镇去安土交关军工基地，这个镇谈，这是安土交关。当去这个镇谈，这个人呢，当去珍珠人不看谈，当有勇气，眼巴头，四松修改片，才去实施。
3: 这个镇里一多土块片，这个人也拉；一多土三百马块片，这个人也多土马块片，这个镇也不谈。这个镇里，这个人增产经营拉；一多年，这个镇南三百块米片，当去这个人了几千年崛起，当去这一年，当用给二百土，自送修改片，即这次也拉，即这个人也不谈。
4: 当去这个镇塘，六百坨七十个这个镇里，当用给二百坨，再送修改片，均等生产间提成。改革期这个镇里，当有来几片，二百坨再送修改片，这是一片，当用给二百坨，每笔电梯六点七块。当去团员人员六零吹出片，随军上不塌，来给空水梯六零去，是不是七八块？
3: 控水拆迁过去南电建设一边呢，当用去运人、运工接管不满塞，人多给再送延修改。当去这个镇南部说话，当面当去这一了再送南部修改。当去这一年当去作为清清时，当去这一六九年电塔，当去这一再送南部修改呢，当用去陆天区。 主管片文件堂，实际点片跟着实施。空间当运层面，当去这一级都是店铺做不堂，人多堂，当去这一阶梯，任意给单据餐点拖动过。内区空中时期，我都下，七十级店面没给我堂，七十级廊桥没不活，七十级卡桥没有我接，七都不管。当运过这两级片。
4: 年终六千多子弟上多堂，当去这一六种堂，当去这一再送，当去这一六台，当去这一松江街接的，当去这一天南三公司做不堂，去居村头安排几块，接不接这个村里，俺就当去去早晚就不堂，去开就完这个村里了，接不接健康掌握所谓，客体开钱是干事。
3: 松江人他这土七土不提，接不接给这个村安塘铺子地，接不接给这团过去，那团开进塘，移民进步那团铁，当中央去简单浪不塘。 让我们人路点点解密去。你把托七鬼本案军控接地，你把托党中央去网查松用七鬼本列，党中央去浪查的改革接地，乔娃信息逐步点点解密去。你把托党给团结松用七鬼本列，党能托给其多票松用点点解密上。你把托赞助给猎人寄送修鬼本列。让得做新堂让能扛下的点点钱没错。你把图赠助给他去结果不列赠助没人别结果点点别没错。你把图估计列级别念一堂你可以列队名儿托他们也不结果不列。况且西队了提取他也给开边念活点点钱没错。越不断去那天是不是他去念不接的当能回头开篇错卡恰的切不是给忘记喊着他当去我偶尔更多当会儿他记得问我接不他人归人路他求人人路去当去吞进了女子动物他当去极度极度了多少动物他记得干过几个这前点别接不你拉得起起心你把图这个程序问题落电托女落鬼都不如强管起去这个数据是精品起电图但是这个程序自送接不你强给自己没办法是影片他写吞了你把它这个程序呢你把图拉得起去了这个程序给起你把图是不是起去不列让路吞了拉得起不它让路没吞了拉得没起不你没中我写诗这个政体动情将不细看也能全部下别一切动不细图自面上这个政界接不他政虽他人路多细当地没地定图不我他他在里给我本地亏图从我接了他这图是不是他就念不起归不列王秀切我实地这个前面就不他那天穷实地改言图动我明年这个期间忙实地苦样东没中我接他国国没做不他各国没接牌给空墙别连着了落他别去给我国接过我乐不起动他那句搜救接不你俺就当给接错音了当给让我组织了兄弟家别路给给娘娘也是当给这个政给三年人心送给他来接牌一接他鞠躬接过鞠躬接地托他们念不你强攻千不应不他那句接不你所个别列图应不三段机会这个情落宿的兄弟给不他这个情老大继续接入当地当月列级别可以凶信不他托孙与和他在送我接接地得归他存在于别苦用他两个接给他错外日久恐怕机会冷露给写着全永年唐博的东西冷露你在外堂铺干了这外语即刻说这些精品给年头电团却有年当年共几百规地当呢三律那天他去切归了冷露给那天养他去切归当祖尊他冷露多年当居共切归你给却企图修对不他给四共会我与偏女所有的话规地东国王家提冷露给写着能图就国兄弟王家名了兄死我堂天意你把图兄屯图进国兄弟王家月亲你把图村进结国铁达马家起坑穷图捐一时王家打空陆屯岸电梯接不堂王家坦藏电梯接不王且三头卡在所我接接地冷露给写着写不他三天所归当其这一在外洗净色接不他团体切了破团片杂团打沉水他冷露撒不点别他他又给沉水他冷露推上头都活每三片沉水冷露三米图所我接他当其估计他当组织其却所所的给别当能够去沉水冷露马拉共有人吃不起去冷露组织起牌作物可取归心偏女点归不他就在了起了中呢没这所 当谈给个皮德国马拉推荐头东西让给让了德国基本里怎么的人心给干年纪也不谈就用年当年用级别让年年让着切些俺就当起让我唐藏所谓蓝水泥女电视影片让丁图那边那天他最级别女婆用所电影当能归去德国了各种归他狂年我不去赞助给德国了兄女家不他往年狂不去满足德国极力所动活日不集中去偏寻德国级别女不准备切不接去多年跟电去托他们德国他当有过这列基本意祝他成为信徒超过他当前门律不切割切不切割过世色别切不他过世他过世不空落年归永回德国拆个组合摩托托阿对雷公去过去冷路他巧为这次组合给客气德国了兄女家不接给多年这阵去德国他德西给德国阿对给德国过世给德国去看用了看不起去往前德国归不恰不起去蓝路电笔切割你还将切切我些烟啦团区腾前切割你体外感切切我些事给的团区腾前马切牌修规定图植物塔看我了家属和中心南图管家给的交过节切呢蓝路提托腰的不强你事蓝路给短途没成了展念明白他蓝路拉达切牌开往面蓝路给军动切牌明色灭不切军控切的蓝路给王茶人心松共他这图切不他各动切干参灭就别恰具有三他这图切的蓝路提军动先细先细恰归不列他们律看给给他得不恰灭说该其当用列切别清共给读西他蓝路给读西这个清给读西界电不足快七吨切的冷露了几股糖冷露几松冷露松共切七片它是三不恰不切割如松了我国切片它最给是女人心气给个三点糖空片动割如松你记住给这人也不糖俺就当给短途拉片几股切续提示明白忙错当心切续你如松给能去行给的瑞松给那天年薪今年几度途送呢就他当拉不他给客今年时其客说这些精品给点天瑞松伯给他动了普渡马达那迷茫同处的就送了普渡东西天里切不起给基督先学习引不他俺就当给免肩部电梯中年写我他趁几不解题行去级别去送他让这土司堂把位清满巨别落到了电梯落电古密给登动它争动王元界切不得瑞宋前面巨别密切同满文革穷我它瑞宋前面中别写着人心谈都有了瑞宋前面对别出战军心越近瑞宋了我国前面他做了新女人心气给个投票我应该追送了我国级别他最内部给在差人心堂女性人心了能穷点点前面说俺就当给巧用了古籍堂云人西中七百银片当云列七百男推大图国文切于堂如列切于照片念开这些追送给撒场民用我堂怕场二心穷金鱼推我给天满谢谢解团瑞宋了我国级别他最七点七米中了七点七四样米片二把图落点古米格加七四堂定四十的规定东西瑞宋了我国级别他最给摩托图托女给南北军控期间是女人心给给客三点堂批给东西俺就当给瑞宋了我国级别你准我其中了电器且呢卡卡所谓萨坎开对间米不堂王嘴开嘴切片修看米拉国语干阿们米片托看尊重间阳片年面生鬼堂再点洗漱切不堂再来年去三面切片定色的东西再来年去给告诉你绝供银拉绝供你在外面年把图告诉你米不堂可用了切片可让点点米东我接军控堂 刚过了通金堂，托女老兄女，原生几时端不起，贫穷姐弟女点牙，三场娘吃动物汤，八场村镇吃苦。接不起给那团汤，边角起那团偏村这片，瑞松起去西做那头松的，西皮汤就吃不汤。当能归途，每个起都手所用汤，这边错不这破。当他给客气往前喊着接不接气国有年去了东地他这头东区瑞送了我国级别给纪念列定色头东卫堂垂直大地堂垂直文国堂广东大地界习近平起组成了归地当年用所基本感谢当地熊人绝不堂垂南赞美头东区瑞国张西起洛布斯堂西藏人类组成了熊人千不改革如果各国给三楼堂关注给松扎沙甸当地几所用所决战虽上特别东区在南阳决定石头当地如送七米对不堂如送七米突破如送七米对不接给这水堂蓝水族板修改区如送七米对不贴你切绝不堂如送所各对天南托女落泪给顿托恐怕抗压加米对不接区瑞宋前面特别贴村镇堂都归作物真不贴瑞宋所狗肉票间了都归两不前面吃苦个免不所去瑞宋前面特别贴洛布斯堂这段作物真不贴那段段片丁人给狗间了美的闽南了三六中正天三对瑞对三头就归瑞宋前面不堂瑞宋前面特别瑞宋前面特别建立西段期恰间西音不堂铁孙起南土那片整完兄弟瑞宋七米对不堂瑞宋七米突破瑞宋七米对不接了接不接都归地东西别尊六米接不具体连米堂增起新坑级准确马克思人路起千年日不提年去女子了进去千年日不落中堂千年日不规矩结果你按修当期虽君上不行事即刻出这些精品起点团马克思人路给千年日别其实与其几点堂他把图每日给基础配给给即当期去你色目点与不堂天气推索安心给到千不点去安心按做空间等米短途举办做不短级别三六村子多点时间时最初我所人路堂路局我所人路军控切切他说军切没办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去年给我先出现三百几图他的切图那部列国托不堂让王托不中国的托不切归切你把图马克思人路给千年日不提让你给你去女前了进去最终我所人路你马克思人路给千年日片出不去开进行他中国空间等面几点到瓦堂得特毛细事最终我所人路落中他撇去七八年几点你我不要几个穷我他我不要多些他去级别作为日本你把这题其实与其团为了西地西去电笔他来干归地东区他用七个那段期都是军切没办切入动物堂军局去切片给我的胡大给卡点接我堂他去切割我做最初这片在外他们也把切的最初给生气情侣三米切板切入动物堂牛津切回那部卡路给我堂牛津切回那段他去切片女子切入动物文津堂老林去追逐这回在外日本也把切的老林安堂不应别到外军控切不堂老林去孟西丁去日本雄路给杀掉了军切没把归地东归不解释陆军文素人路里马克思人路给千年日本出不及开进先西应不堂陆军文素人路落不中堂别具切归不离记住给西泽给话一系其他也把切的团结女秀堂团结职位把持给外国具体编着孟西堂电给归别把持给外国具堂送这起得及堂接着起西泽给话题恰见是土自己的得及见面接着是比西泽那不堂配给开球团永年空土去归不堂我也不要推荐你接着给作为孟西影片但我也把切题 上个期制作团结女学军前面板空图片画规定动画堂我也不军前面板拆给喷作用画堂没错用你别给用我你极度解决

0: 这些女人杀鸡马头巴，团结主任宁拉纪律一把说的，我是这边那种拉面的。人家是出街出没，从头到手从中，你这团里控制水平，开篇截取了做推广上的动作，你理论写不咋拉子，吃不得汤，不得拉，老酒吃酒吃多哈，啥都天天团结，始终他们家家动手。
1: 当天听忙别人，团里明白中国动员，内群众党团里宣布，满足了片段的姐姐，他们甚至来迎来。所长兄弟公司党，你们看，行动，我做接送团职位，别接东党杀毒接的，团里别接了的呢，满足了，爸爸的用完过去就有。今日起，接着总党这些，他可能想中给内点组队长。
0: 接种我们的孩子们，有人扭转我们的眼泪，落到了乡亲们内，接着顺着牛巴塘，扭转人工通道发送的中日乡亲们人工来，他抓住右边，引渡接团结党，接种团结党，接种团结省级别的省的，满足团长人，落到了乡亲爸爸的过年童年，用了过去都有，这张相片给了几，三年天开跟俺右边满足，我来来个了对边。
1: 다유 레조츠 강의 유배 만초제 자자지 제가 예수네 만초 장점제 권점도 내교 때부터 비유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动力。

0: 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一节，共构政治格局。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李唐皇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基重启，扩大徽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一、共荣的政治秩序。在北方和西北，隋朝与唐前期关注的重心是草原地带崛起的突厥。隋初，突厥和南陈分别具有长城以北和长江以南等地。隋文帝对突厥采取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的沙伯略可汗、启明可汗先后率众内附，隋文帝对此下诏赞赏：今作君臣变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加之。隋朝将北方水草丰茂的地区划给他们居住，牧区呈现出人民养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启明可汗称隋文帝为圣人可汗，上书感谢他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在融入隋朝后，他与族人如枯木重启枝叶，枯骨重生皮肉。为加强中原与河西走廊及西域各族群的联系，隋炀帝亲巡河西，驾临张掖，登胭脂山，高昌等27国遣使同来谒见。隋炀帝 与诸国会盟举办规模宏大的朝贡贸易。西域诸胡积极前来互市，现场焚香奏乐，盛况空前。当时裴矩负责西域事务，他倾心结交胡商，掌握了很多西域自然人文的知识，最终写成《西域图记》。书中写道，皇上应天御物，无格华夷，率土黔藜，莫不木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直贡皆通，无远不至。隋末，李渊在太原起兵，得到了东突厥的支持。其后，为了防止唐朝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东突厥又联合北方群雄，限制唐朝的发展。唐贞观四年630年，趁东突厥汗国内乱，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俘获东突厥首领协力可汗。唐设置顺右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及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以管辖投唐的突厥各部，从此将漠南纳入唐朝版图。贞观21年647年，在完成对漠北的统一后，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将铁勒各部纳入统一政治体。唐朝统一北方草原地区的过程，也是推进农牧一体新格局的过程，农牧地区的长期纷争与冲突得到解决，各族深度交融，共同缔造了一个农牧结合的王朝。在南方，征服南朝陈后，隋朝将江南地区纳入版图，结束了南北对峙局面。隋书记载了南方各族与中原之人杂居共处的场景，与华人错居，曰言，曰攘，曰礼，曰辽，曰夷，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纹身，好香公讨，尽以微弱烧煮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知其人。其中列为郡县，是指该地区施行郡县制，同知其人则说明当地各族人民已成为国家的边户。隋炀帝初年，
1: 岭南的人口急速增长，
0: 远超此前东晋南朝的统治时期，也好于两汉的情况。隋朝铲除了以自然环境据险自立的地方豪强，大力推动岭南完全融入大一统体制，为南北人群流动、各族互鉴共生奠定基础。在国家统治权力深入地方社会的同时，边疆族群主动归附逐渐成为趋势，如主动归隋维护区域安宁的冼夫人。在隋文帝灭陈统一之际，冼夫人作为里人普遍崇敬的圣母，率众迎接奉旨南下的韦光，积极筑起评判。在岭南出现反隋势力时，他立即派孙子冯盎与叛军战斗，自己也披甲乘马护送隋朝特使裴矩抚慰各州，并竭力劝说当地李辽诸首领归附。得到隋文帝封赏后，他每年都训诫子孙要忠君爱国，汝等一尽赤心向天子，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为了促进南北整合与族群融合， 在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大量西至州县采用南朝旧县名，既照顾到南方百姓的情感，也加强了对新富州县的管理。采用都督府等众多军政机构，强化了对南方的军事管理，进一步复兴儒学教育，强调儒学正统地位，努力消除南北朝以来的文化分歧，凝聚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随着大一统国家的重建与兴盛，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此一时期，各族群共荣的向心力在边疆地区凸显。在东北，契丹、漠河等或归附或遣使纳贡。隋朝采取招抚政策，赢得一个20年间天下无事、区域之内晏如的社会环境。唐初，中央政府与东北政权的互动不断。在漠北地区，居住在梭陵水（今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的色楞格河周边的回纥），联合仆固、铜锣、拔耶古等部族，逐步摆脱突厥统治，接受唐朝管辖。在青藏高原，建立了统一吐蕃政权的松赞干布，主动与唐朝交往交流，以和亲等多种方式增进联系，互鉴交融。在西南地区，南诏逐渐兴起，它是乌蛮联合西南各蛮建立的地方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大理地区。其逐渐兴起、壮大、衰落的整个过程，与唐王朝的兴衰相伴始终，是中华民族边疆史的重要一环。南诏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云南地区，其先民为秦汉时期的哀牢夷。当地本有六诏，蒙舍诏地在最南，因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罗建大蒙国，自称齐家王，随后臣属于唐，遣使入贡。南诏自细奴罗至末代王顺化真共13王，统治了253年，有10位王接受了唐朝的封号。开元26年（738年），唐朝对毗罗阁云南王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自此，南诏从唐朝统治下的地方势力，转变成奉唐朝征朔的藩属国。此后100余年，南诏作为我国西南的地方政权，积极推动西南边疆治理，接受并传播中华文化，为祖国西南边疆的确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边疆汇聚为中国，中华认同随着唐朝政治秩序的建立传播四方，被普遍接受。贞观7年（633年）12月的一天，唐太宗与父亲李渊在未央宫设宴款待3品以上的官员，开怀畅饮之际，突厥协力可汗起身舞蹈，南岳酋长冯志带即兴咏诗。面对此情此景，李渊赞叹：“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宴饮中，各族一家亲的欢乐气氛是唐代族群关系和睦的缩影。隋唐政治制度被周边部族政权效仿。先天2年（713年），唐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宝应元年（762年），唐朝下诏 升渤海为国。渤海国王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册封，渤海积极学习吸收唐朝文化，其王数遣诸生亦经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致仕遂为海东盛国。唐代的佛教文化、文学、书法、绘画艺术等在渤海非常盛行。除传世文献记载，相关出土墓志、壁画、瓦当等均有体现。渤海尊礼义而风布和悦，持法度而渤海晏宁，远目华峰，欲修成捷，梯行万里，任土之贡献俱来，夙夜一心，朝天之礼义克备，长期与唐朝保持着车书一家的亲密关系。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全面模仿唐朝政治制度，根据唐朝的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建，渤海设立中书管理机构，模仿唐制建立五经，还设有十五府、六十二州。五代时期，渤海为契丹所灭，其五经制度与府州制度被辽吸收。总之，中原王朝在直接统辖的地方实行州郡县制，通过授予周边族群政权首领官职，将其纳入统一的政治体系。在藩属地区实行羁縻藩臣或旧生式管理模式。羁縻府州制兼顾各个族群发展程度的不同和治理方式的差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辖，促使边疆地区进入唐朝政令法律所及范围，对内地边疆一体化治理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起到推动作用。在处理与周边部族政权关系中，隋唐形成了维持天下秩序的多种制度，这彰显了大一统体系的包容性，维系了巩固大一统体制的多元平衡机制，有力地夯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和统一性。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带白蘑菇回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与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藏包，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庞，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运回的途中，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下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时的模样。服务员小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服务员小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儿，

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汉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儿、小鸭儿，怎么没听见叫呢？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她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这个词语对她已十分陌生。半晌她才接着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我大惊失色说，那可怎么办？她说，你在卧铺下面铺开几张纸，把蘑菇晾干，保持通风。我依法处置，摆了一床底的蘑菇，每日数次拨弄，好像育秧的老奴。蘑菇们平安地穿兰州，越宝鸡，直逼郑州。不料中原一带酷热无比，车厢内闷热如桑拿浴池，令人窒息。青海汉子不放心地蹲下检查，突然叫道，快想办法，出黑汁儿了。而且蘑菇表面已生出白膜，再捂下去就不能吃了。我束手无策。青海大汉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重新装进浑身是洞的纸箱。我说，这不是更糟了吗？他并不解释，三下五除二把卧铺小茶几上的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儿，对周围的人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腾出这个小桌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北京给妈妈。我们把窗户打开，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人们无声地把面包、咸鸭蛋和可乐瓶子移开，为我腾出一方洁净的桌面。风呼啸着，郑州的风、安阳的风、石家庄的风穿箱而过。白蘑菇黑色的汁液渐渐被蒸发了，烘成干燥的标本。青海大汉坐的窗口是迎风的一面，疾风把他的头发卷得乱如蒿草。若不是为了这一箱蘑菇，窗子原不必开得这样大。我几次歉意地说同他换换，他一摆手说，草原上的风比这还大。终于到北京了，我拎起蘑菇箱子同车友们告别，对大家说，我代表自己和妈妈谢谢你们。大家说，你快回家去看妈妈吧。由于路上蒸发了水分，白蘑菇比以前轻了许多，我走得很快，就要出站台的时候，青海汉子追上我说，有一件要紧的事儿忘了同你交代，白蘑菇炖鸡最鲜。妈妈喝着鸡汤说，青海的白蘑菇味道真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紧张，
3: 没出息，小米啊，你是采集生活的，别给村里丢脸啊！别让徐。

0: 叔叔死了。
1: 要是徐卫民叔叔在，我就不紧张了。徐叔叔，你快点回来吧，快点回来吧。
2: 大家安静一下，我是省电视台导演。今天是2022年9月16日，离省运动会圣火采集仪式还有5天，我们现在进行第一次的待机排练。主持人，准备。
3: 观众朋友，浙江省第17届运动会圣火采集现场位于浦江县黄宅镇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内。
4: 上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如同一颗启明星，把浙江的文化史又向远古推进了3000年，成为中华万年文化史的重要源头，更是世界水稻种植的重要源头。
2: 下面请17位采火使者还有第一棒的火炬手做好准备。
5: 导演，导演，浦江县刚刚通知我们第一棒火炬手要换人。
6: 第一棒要换人？
7: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总出品人方渊，总策划方向阳，总监制方彪、于兆元，总制片张生仁、吴震、许前虎，总编审傅成忠、向建彪。第1集，浦阳江全长150公里。上世纪80年代，浦阳江畔渠南村建起了砖瓦厂，挖土烧砖时陆续出土了一些石器，当地村民主动上交给乡政府，最终被鉴定为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距今大约4-5千年。于是砖瓦厂原址成为浦江县文保单位，定名为阔塘山背遗址。自此以后，浦江县再无远古遗址发现。直到2000年9月的一天上午，浙江省考古所的蒋国平为了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来到了渠南村。
8: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吃饭喽，吃饭喽！
9: 大姐，
8: 哎，
9: 大姐，老周饭店怎么走啊？
8: 哎，这不，前面就是嘛。
9: 哦，
8: 哎，他家今天没开门呐。
9: 我不是去吃饭，跟人约好了在饭店门口碰头。
8: 那店门口也没人呐。
9: 哎，我都来晚了，他还没到。啊，大姐，
8: 哎，
9: 村里有个阔塘山背考古遗址，在哪儿啊？
8: 在，小吃店后面。
9: 哦，啊，好嘞，谢谢大姐啊。
8: 这个人好奇怪哦，会约人到了却停都不停，直奔遗址去了，约个鬼哦。呀，不会是来盗文物的吧？哎呦，哎呦，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进了遗址就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了小铲子，果然是个盗文物的。呀！别动，刀枪不杀。
9: 哎呦，哎呦，大姐，你吓我一跳啊！
8: 哎，不是，交铲子不杀，把铲子给我。
9: 你说什么？
8: 你把铲子扔过来。我跟你讲哦。你别想跟我动手啊，你不看看我的块头，你信不信我一屁股能坐死你。
9: 哎，胖大姐，你给你啊，
8: 你扔过来，你再不给我就不客气了。
9: 好，那 给你。哎呀，这有毛病吧？
0: 你听到没？我们的大部队到了，快来人呐！有贼盗文物啊！
9: 把我当盗文物的了？
0: 哎，副跟随来了吧？
10: 啊，胖嫂啊！啊，是我。哎呀，我老婆在医院里快生了，我是赶回来拿小毛头蜡烛包和衣服的。这是什么情况啊？
0: 哎呀，你来的这么好啊！
10: 啊，
0: 快来抓贼呀！
10: 啊，抓贼？
0: 他盗文物！
9: 哎，不，同志，胖大姐她误会了。
0: 哎，我给你讲啊，这里是渠南村，县里年年表扬的文保先进村，你别想逃得掉，人赃俱获。还想抵赖？跟随，这是他的盗窃工具，你拿着。
10: 好，好你个小子，你还真是个盗文物的。
9: 哎，你拉我干什么？同志，你要拉我去哪儿啊？这
0: 去派出所。
10: 去派出所来不及了，我呢要马上去医院。胖嫂，我先把他关到猪棚里，你的去吧，去村委会叫人好不好？
0: 好。
10: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老实点啊！
9: 你放我出去！瞎胡闹！你们搞错了！
10: 好了，你不要喊了啊！等村干部来了，你自己跟他们讲清楚去。
9: 开门，开门呀！我是省考古所的。
10: 啊？考古所的？
9: 是啊。我是到破塘山背遗址搞文物调查的。我这一大早从杭州坐火车，又转大巴，再转中巴，还下错了站，好不容易沿着公路找到你们村啊，却把我当成盗文物的了，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呀？
9: 哎呀，我是跟你们县文保所徐卫民主任约好的。
10: 啊，你认识徐卫民？
9: 没见过面，但是是他约的我。
10: 这个样子啊，那你先出来吧。
9: 哎呦，铲子可以还给我了吧？
0: 老爸，给。
10: 好了，你跟我走吧。
0: 哎，跟随啊，就放他走了。
9: 怎么，还想把我弄到派出所去啊？
10: 你跟我一块去医院吧。
9: 啊？去医院干嘛？
10: 我老婆快生了。
9: 你老婆要生了，我去医院干嘛呀？
10: 徐卫民也在医院的。
9: 啊，这，哎呀，
10: 对呀，走，上车，上
9: 好好。
10: 胖嫂，我们先过去了啊。
0: 哎，
11: 徐主任，我老婆怎么样了？
12: 跟随啊，别担心，你老婆进产房了。
11: 好，
9: 你好，你好。你是徐卫民主任
12: 啊？是，您是
9: 蒋国平，电话里联系过的。
12: 哦，
11: 原来真是这么回事啊。
12: 蒋老师啊，对不起啊，我在老周店门口等你，刚巧啊碰上跟随的老婆要生孩子了，跟随啊还在地里干活，我就先开车赶紧把他老婆送到医院来了。
11: 对，
1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3: 你们三个谁是爸爸？
11: 我。
13: 你是范伟娟的老公周跟随？
11: 对，我是周跟随。
13: 恭喜你啊，生了个小棉袄，6斤1两。
11: 啊？怎么是个女的？哎呀，
12: 老周啊，生女儿好啊，恭喜恭喜啊！抱歉啊，蒋老师，你还要先等我一下，我到对面银行去一下。
9: 哦，好。
11: 护士啊，你再进去看看仔细，你没有抱错吧？
13: 怎么，女孩不喜欢？老封建。
9: 都进入21世纪了，还重男轻女？
13: 就是，生女孩是福气，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好好考虑一下，给女儿取个好听的名字吧。
11: 女孩子随便叫个名字就行了嘛，过几天报户口的时候再说吧。
9: 老周，不管男孩女孩，名字还是要好好取一个的。
11: 那男孩名字我倒是想了好几个，哪知道是个女孩子？那女孩子们方方圆圆的都可以啊。
9: 哎，你这。
12: 老周啊，来，这1000块钱你收下。
11: 哎，
12: 是我的贺礼。
11: 哎呀，徐主任，这个要不得啊！
12: 哎呀， 家里添丁加口的正要用钱呢，拿着。
11: 不是，徐主任，你都接近我好几次。
12: 哎呀，拿着。
11: 谢谢你啊，徐主任，又让你破费。
12: 嗨，这是什么话吧？哎，刚才听你们方方圆圆的，在给孩子取名字啊。
9: 徐主任，你帮他取一个吧。啊，这名字里边一定要放一个女字进去，好好改变一下他的封建思想。
12: 好好好，哎呀，蒋老师这个提议好，让老周以后每次喊女儿都受一次教育。
11: 哎，我们就是个种田的农民。
12: 哎呀，你姓周，你老婆姓范。
9: 哎，把他老婆的姓啊也放进去，男女平等嘛。
12: 好好好，那让我想想啊。哎呀，你种水稻，你老婆在村里开饭店，这周也好，范也好，都离不开米，要靠米做出来。哎，有了，我看啊，你女儿啊就叫周范敏，怎么样？
9: 这个谐音用得好，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啊。
12: 哎，孩子的小名呢就叫小米，这样呢，家里大米小米都有了，是不是啊？
9: 对对对对对，
11: 到底是文化人。
12: 哎，老周啊。啊，我先陪蒋老师要去阔塘山背遗址，我们先走了啊。
11: 哦，好的好的，徐主任，谢谢你。
12: 不客气不客气。蒋老师，我们走。
9: 好，走。徐主任啊，你说说这个老周啊，满脑子重男轻女。
12: 哎呀，他嘛，他有他的难处。
9: 哦，怎么了？
12: 他呢，前面已经生了两个儿子了。
9: 啥？都有两个儿子了，还？
12: 嗨，可惜啊，都是残疾人。他呢，总想再有个儿子，长大了好分担一些。女儿嘛，以后嫁了人，总不能天天回娘家照顾两个哥哥，你说是不是？
9: 这倒也是。
12: 哎呦，这都12点多了，哎，我们吃口饭再回村，好不好？
9: 好，好，好。
12: 这附近啊，有家牛清汤很不错，是我们浦江最有名的特色美食。
9: 哦，这牛清汤果然名不虚传，
12: 是
9: 真鲜。哎，徐主任，
12: 哎，
9: 你学农业的，怎么会到文保所工作呀？
12: 我们浦江县呀，对文保工作一向很重视的，而且啊，思路独特。县里觉得懂农业的人去搞文保，更能协调好农业生产和文保之间的矛盾。
9: 哦，那你90年农校毕业就到文保所了？
12: 没有，我呢先是在镇农办工作了几年。哦，就是渠南村所在的黄宅镇。
9: 哦，怪不得你那么了解老周这样的困难户。
12: 我嘛，喜欢去农户家串门，只有跟他们交朋友，才能做好基层工作。
9: 嗯，对，
12: 来来。蒋老师啊，
9: 哎，
12: 这片甘蔗田呢，就是刚才我们在阔塘山背遗址望过来的那个土丘。
9: 哦，
12: 你看像这样的土丘啊，村子周围一圈有9个，村里人呢叫做9连珠。
9: 哦，我看看啊，这是2级台地，属于封城土。
12: 哦，封城土。
9: 对，啊，说白点儿，就是数万年前从遥远的黄土高原吹到这里来的。
12: 哎呦，那会不会顺带着把人也吹过来？我开玩笑啊。
9: 这不算玩笑。哎，你看啊，浦阳江从中间穿过，形成了盆地，就有了茂盛的植被。这么好的环境肯定会引来野生动物啊，自然也会吸引人类到这里来生存繁衍。
12: 是啊是啊，阔塘山背遗址已经证明我们浦江4000-5000年前就有人类繁衍聚居。哎呀，要是你们这次调查再能有新的发现那就好了。
9: 嗯，这次调查除了阔塘山背遗址，我们也会适当扩大范围。明天我就从诸暨调几个考古队员过来。

0: 哎，蒋老师，这边走。
1: 好。
0: 蒋老师，我们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你们吃饭就安排在老周店里头，住嘛就在他家腾空的老屋里，这样呢，也能让老周有点收入。
1: 好。
0: 哎，另外，蒋老师啊，我还有个请求。
1: 啊，你说。
0: 是这样的，老周呢，这些年都是他义务在看管着阔塘山背遗址，很尽心尽责的。
1: 哦，
0: 你们挖土的民工，能不能也安排他去啊？还有，他的那个大儿子腿有残疾，干不动农活。哎，但是画画很不错。
1: 哦，他学过画画啊？
0: 是啊，我们浦江是中国书画之乡，每个孩子从小就要学书画的。他大儿子还会搞裱画。
1: 裱画，那倒是跟修复陶器碎片有相似之处。
0: 哎，对呀、啊，哎，你们搞修复陶器什么的，能不能让他干？这样呢，也能给他家增加点收入嘛。
1: 徐主任，
0: 哎，
1: 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不在农业口子工作了，但一直没忘记困难农户啊。
0: 能帮一户是一户，这是我们党员干部的分内事。
1: 嗯，好，我答应你。
0: 哎，谢谢蒋老师。老周这家小饭店啊，米都是他自己种的，哎、
1: 哦，
0: 特别好吃，其他店你还吃不到。
1: 徐主任
0: 啊，
1: 你果然是个协调各方的高手啊！你看，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你都做到了双赢。大家都满意，哎，这得向你学习啊！
0: 哎呀，蒋老师谬赞了，谬赞了。
1: 哎，你说老周家的米那么好吃，是品种不一样？
0: 不是，品种都一样，都是本地稻。哎，说来也奇怪啊，他那块地种出来的稻米就特别香，软硬刚刚好。同样的品种，其他几个村种出来，哎，就没他的好吃。你说奇怪不奇怪？
1: 那是。土壤不一样，
0: 也都一样的呀。他的小饭店啊，就是靠这口米饭，哎，时不时的还有人从县城里特地赶过来吃呢。
1: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
0: 哎，
1: 哎，老周那块地在哪儿啊？
0: 啊，就在九连珠北面那几条土丘，你看，哎，就在那。
2: 顺着徐卫民手指的方向。蒋国平看到了一幅犹如印象派画家所绘就的天地巨作。渐渐西沉的太阳挤过云层间隙，斜洒在条条土丘上，给秋日的泥土镶上了一圈金灿灿的边线。高高低低的田垄立面，明暗交叠，好像是连接天地的梯子。远处的黑色山峦映衬着袅袅的农家白色炊烟，仿佛凝固在画布上一般。大块的金黄色，大块的土黄色，大块的青黛色，被溪流的墨绿色分割成形状各异的图案，覆盖在浦江盆地上。倏忽，一束夕阳的强光从天空斜射下来，圆心恰好照在北面的那条土丘中央，蒋国平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0: 哎呦，怎么了，蒋老师？我看你好像打了个寒战。
1: 啊，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么一激灵，总觉得那条土丘不一般。
0: 啊？
1: 啊，这样，我现在就赶回诸暨，明天就带队员过来。先在西面的土丘挖几个小探坑。
0: 好。
2: 第二天，考古队员们进驻了渠南村，在阔塘山背遗址的西面土丘开挖了小探坑。两天后，就发现了一件完整的陶鼎，这让徐卫民一阵欣喜。他协调县财政给考古队拨款120,000元，扩大面积进行发掘。不久又发现了10个墓葬，还有玉坠、玉管、玉钺等随葬品，经鉴定都属于良渚文化范畴，距今4-5千年。 考古队决定遗失北面的土丘继续发掘。
3: 哎，挖土的，从土坑里出来，我们要在这里施工了。
4: 哎，这是考古的探测吧？你们怎么可以来施工啊？
3: 你是考古队的？
4: 我不是啊，我是考古队雇来的民工。
3: 民工？先吃萝卜淡操心。哎，没你什么事。
4: 哎，
3: 别在这里，
4: 我跟你讲，哎，这是我们渠南村的地，我曹点心怎么了嘛？
3: 大哥。我们是来平整高标准农田的，你拎不拎得清啊？
4: 那这个地下可能有文物啊，你们挖掘机是不能施工的。
3: 可能有文物，你干脆说可能有金矿不就完了吗？
5: 你就是啊，什么挖的都有钱了。
3: 可能的事情也能算数啊，你真有意思。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和政府签的合同。哎，是正规合法的施工，
4: 有合同也不能施工。
3: 哎，你这个人还讲不讲理啊？不施工，今天的工钱你付啊？
5: 就是
6: 啊，就是
5: 钱，你掏钱。
4: 是，我不管，你们就是不可以施工的。
5: 讲不讲道理？这个
7: 就是
3: 挖掘机，过来，开工。
5: 哎，开工，开工。
4: 你来硬的是吧？来，今天有种，你们就从我身上开过去。
3: 耍赖啊！你躺在挖掘机前面，我们就不能施工了。你们几个把这给我拖开！
5: 队长，
8: 起来！别怕，我来了！
4: 胖嫂，你别过来，这里没有你们女人的事。
8: 我把徐主任叫来了。
3: 啊！
9: 大家都别动手！大家都不要动手！大家都不要动手！
3: 你是村干部
0: 啊？我是县文保所的徐卫民。这块地暂缓施工的请求报告，正在等县里批准。你们今天先不要施工，不要施工。
3: 文保所就是事情多，我们做工程遇到过好多次了，老是拖慢我们工期。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要是有批文，我们立马停工；没有。别挡着我们。
0: 哎，不行不行啊，你这挖土机一铲子下去，如果真有文物那就毁了。
3: 哎呀，你们呀，说了半天就是可能啊，如果呀，八字没有一撇的事情，你却要把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给耽误了，你这说不过去吧。
0: 哎呀，你呢，你的话也有一定道理。
3: 就是
0: 毕竟这块地目前还没有挖出文物来。
3: 哎呦，总算来了个讲道理的人。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所？
0: 文保所啊，文物保护管理所。
3: 同志啊，我们也是讲道理的，如果真的挖出了文物，哎，哪怕你没有批文，我们也绝不施工。保护文物嘛，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可是关键是要有证据啊，你不能捧着个可能啊如果呀当证据吧。那你说是不是 啊
0: 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你们施工是挖土，考古呢也是挖土，只不过工具不一样。你们是挖掘机推土机，考古是小锄头小铲子。哎，要不这样啊，今天呢我们双方都用小锄头小铲子挖土，要是挖出了文物，那你们就暂停施工。如果挖不出文物，这一天的工资由我们文保所出，大家都不吃亏，怎么样？
5: 这个新鲜啊！
4: 徐主任，徐主任，不是每天都能挖到文物的呀。
3: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
0: 我知道，我知道。刚才来的路上，胖嫂说已经打电话给蒋老师，他正从诸暨赶过来。我这是36计的假道伐国之计。先拖住他们，等蒋老师来了就好办了。
3: 好，好，好，好。我说文保所的同志，那就这么说好了啊。挖到了，算我输；挖不到，工钱你付。
0: 一言为定。
3: 好，好，好，好。
0: 你们工程队的人啊，都过来一下。我呢，简单给大家培训一下考古挖土的注意事项。
3: 好，来，来，来，过去，都仔细听啊。
0: 哎，好。
3: 搞了这么多年。
2: 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施工被徐卫民巧妙地阻止了。这块北面的土丘正是后来上山遗址的核心地带。然而2000年的这块土丘依然是不起眼的普通稻田，直到这年的11月15日这天。
6: 喂，徐主任，我老钟，我老钟啊。
7: 怎么了？跟谁？
6: 我闯祸了。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一集。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这个人的公开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听能端坐我呢。
4: 习近平去定制六镇大年，西极南面准备由总统去建立中心南环，这点准备过他。
3: 三六十二班，江南十八人，你这期接不来？不立即满足通共的，忙了偏得准备过着。
4: 中共中央他给自己给看，中央某位节去张罗了。日本那边考据前期新大这个他，吴飞他张宏章啦，考据包围西极千年这个嘛些，人不顺便。考据节气性大数据，点别切别过了。
3: 二零一零了，俺的穷勇美白边州台及南秀追究引线锦囊规划的。一零期，俺的各栋设备了，各栋单的人数结构被改变了，松江解决引线举办过的效应。
4: 想听的松江区南区西镇南三路呢？
3: 这个内务呢，被别人处。那我这边采你说人，结构被主席习近平去哈改安提西镇里面了，六镇单的。从准备亚集团改革的总统了，当对穷的改内端正突破的这些得力学员，习近平去你们罗先生，俺组同志听你前的中国的准备亚计划空白着局了，推蒙托你这些有改革目标七十一天，平均一季期在军队定十多千把的，俺组年来了，中间有多少个突进，充满来端出团结的兄弟同事参与。我认为中国的准备业计划空白着局了，采取统计七八的总统习近平的年度标准期的中国的阿富里克年来领的北京五座及重镇团聚的随军杂照他的边平均价格电动一边年来及出在军队啊投入动画中国的准备业全用特区年来着的计划军界没把它给你们十八十多里把它你这些期的结果你不明白了偏的二位忙活军队员及电脑员
4: 这个脸孔呢，比外呢粗，毛用起地汤面呢，巧用呢就真用米土。当局首先就给不首先，陆军习近平去首先拿回党中央去，迷茫起地汤体，我为了空白党会，特区给内部团下不谈。这个主席习近平过我面，地汤中国组织巧局，悄悄过难呢。习近平昨天都准备，推着三边出电台，地汤连接取消，点击在内。地汤中国体都是一个三国内，各个给特区开前途破局了，估计党有不是。两个前期超过九个半年，你都算出算了了。地汤中国专策划巧局，各自调个运行。明确确定期做内相追他，天空习近平立局了，军队啊估计动作呢。七十天，我先调整期就这次形势，让该期扫空加执行，重建他重新给空皮，团圆明白。天元省不难，表里明确天空重建图就丢签约，习近平明确几个，特认图照顾不他，明确七高呢，毛用期地堂来存心体面，见得我先调整形势。结合给六岁天的新年，即给出去习近平去，习近平图都是洋洋那年，香堂重叠去缺点抗年，重则缺点抗堂，地魁去缺点十九天那年，面具堂绿色松节去参不结束批不是，况且面具缺点两天去做那香格堂，面具缺点天空习近平图立表了固定那年，习近平去缺点两天来，忙做缺点天气机会是松不是。你同朱楚绿到这边去住过年，中国三部五年村去，给用去缺点谈，地堂促进天堂不操心。其实做两头资源管理不提，推着三边缺点谈，地堂连接去学去，给些堂不提了，过于不是。第七，地堂中国，你同宋朱绿超过三年全国前年，地堂中国责任全国且不是，他绿给用促进你一套。这个书记，你到宋朝宋阿罗立个，地堂中国专策划教育了，你把图就给超过他，规定抗教单呢。他就认真去狂批用的机关边，那些哪里样那又不是？他们提去年军队啊，规定单位，习近平免去缺点嘛那个男班，军队顶十穷有钱。两个星期超过九十八，拉到了七八年数。让给去，怎么领导习近平去学他？马拉恰上学去，习近平免去缺点什么就马拉做又不是。明年派给用其中给他给出了怎么去？年班他年班十七岁，天空年九点的十三周年， 人最前呢想定学别忙做每天同学送他就送来给我是其中途当街堂总人把年我去吧当街这部片子开连接个托年面具几把重叠情报的周贵别娘娘娘把所不就要不是努句你让给起面具梦西天空闲别搜狗闲别藏谈别面具就丢马拉的地年影视面具起朝体总人别面看起情侣体重则牌就丢头把穷又不是云南安宁土三十几个乡中车天康出他从此出电卡出租这批业贵的宁巴的改变有切记宁巴的改变成绩层嘛我记朝于年安宁明码面康堂部面具集体马拉克宁巴的改变电脑所古草为记经济当季给这部团队不谈于此从此出电卡图足不当季切别记从面康期日记开经期当季三茬零度不是六十天拆金总别记西天面别拆金也总归于三年卡期西镇土军体案偏女中不谈西天民的内密土不谈女变密当晚学不出十三名不送其先前男日日行开始起行于女童就出罗年女童先用女牌游泳期西镇面具吹电民的时刻就像阿赞牌又不谈重新期阿托靠着电梯期六月米贵别苏州罗马所用的那么长长用前呢为了预期相中吹电抗日子的先靠官客给面部送餐的规则就不是总控给谈差经济面具就丢马拉女多家庭过去过了过他总结了给面具错把给做科技的地点控制面康期更新面能够多谈落实中国了经济年代面具解决不够年龄提升期年代面具了解他前天经济年代面具学习总谈向重组建设与马切白给行不是你都是三个流露旧牌给用其金仓面板三亚集团松风古之七多怎么谈给用其监管处面具前个小北面站统筹集团九也是不是中内期基地西多谈地堂当街地堂老子组织刘杰谈面具念这节蒙族居民金都立不谈面具出天学术年纪第二怎么年明慢给地堂第二级别求索更多有个主角了估计东西又不是云电器面具怎么给马赛特任龙库所归期就告诉他你是不是为那边我的觉呢面具天空相追切不提厕所给我查了对劲不是迷人为狂南斯内容为日记开经给操别配图过去文件面具切不提从不提南期唐浪吧配置泡沫观赏你听了给熊所求策进期你不行事罗松给狂日记开经操别泡沫观赏给那主题许多球没些面具切别空气素不政策里面给他艺术员没信不念他家里面给他学术老三牌人头起不他讨论六千图又去年米斯萨布西给我做不是天空学政图相对起不提来穷回运动体与马切班休息着行不是你都送去送个老立个地堂中国专策我求求提你当中央给对面特区规制开心形式龙个经济超过九个半年，民兵的安全级别各自调个级别。让给起，习近平面具春天潮啊，母体三天土动画谈，春天地谈前夏天，官片团圆谈，孟勇起面具级别超速，电表啊军官级别固定单列。中国南北停止经济，地谈梦西三天土东西又不是。
3: 这个内容呢，别别认错。中共中央谈，解释几句看，中央某位阶级到我这边参与说人。张路了，人们那边开局切记性的解决的，无非的张红张了，开局包围实际层面解决的这，人们顺便开局切记性的解决过了的，电表开不着切不的，电表给两端车站现在打的人不的，你懂你说这样的路的话就别切，顺便说几人，老朱按你的级别没修破住，立住电表啊，偏端切不的，开局把张路的，无非张红张姐的破住了点点。天河地位出场都地浪啊家对切不得可能拖到我蹲地铁我记住出场的七的团别切过听孙别行怕那时子族中人不得孙中娘水连夜家的就好像领着去我的怕那这里吹得的老子吹得热的人不切的你都你说这种流到我那边吹你说过年点将啊七落雨老朱按你的级别没修普及连夜你让业绩没修开局来着怕那时子所陪住的空白动位对上所类别，美术普及连接固定初步的影响。 Lajuputuda, Panasazi, Jidu Che Yokshuki Sindu Dubata, Dungu Kaduba Kikyanga, Kolamto, Jadu Chebe, Tuyun Jing Shuki Sindu Dugu. Tedone, Dungu Kadu Chashate, Chuze Tobe, Tenze Rangzu Rangbegi Chosu, Kondup Sarba Beba Tsunshin. Terangegi Chukdu Gedota, Dunga Miri Kumburu Jishu Chiru Dongata, Dungue Pujuda, Miri Yongi Yiji the Bobsim, Narbe Chiru Dongwa. Dang Yong the Ma Yong, Gayu Miri Kagi Mima Jegi. Banga Chikita, Bebung Dungu Chaguru, Gumatoma Jela, Tuning Ketchup Denu. Ladu Angirjibe, Mishu Pudu Lingue, Pusum Topunga, Ligup Chumatena, Gaji Tenzele, Dumbata, Kaguba, Leji Leso, Jingju Magi, Gutaba Jeki, Loduda, Simshu, Chikto Duyu. Lodun Jangluda, Ufei, Jangkung Jangjeni, Teda Chuki, Pujung Tumi Imbata, Konzu, Luji Simjiki, Logatanga Chote, Lingel Hassam Namdanga, Jubata. Kangya da nyinga da metaba da, genji lekba da, kore de nzimling la, zhunggui lobob da, zhunggui lagya, zhunggui dingbub jie qinpo ngunba qie yu. Lodun zhanglu lo nyi songwe jie, lariyang panang kamsu gyoba da jie, gagwe bionji genko de, rimzi qie na, chuzan qiru ki qiku ting dunbe de, zhunggui kagyuba mi gyeri ki, chuzan qiru tu qiku bewe ting zhangi sindu sabat yu. Lodun ufei yi, loza denbu yargye zunne da, gajie zhongdar qie de, Namla Puting Tangbu Tirana, Tuzane, Ting Sum Tumbe, Rangegi Mishu Putu Lingan Ruge, Lona Shun Shugi, Kaju Sudun Chimu Washik to Kuru. Lodun Chang Hong Changi, Tonan Gumling Dinla, Laze Pudu Chungshi, Tiguru Riji Kajenshi Himbengune, Siji Dimbenga, Ladu Ang Yerjibe, Sojuna, Dambata, Panam Pejula Chobe, Sweda, Rip the Rimba Sings to Tumbenga, Ligup Che Yu. Konzu Rangegi, Mishu Kaju Chashala, Zeji Sings to Tumba Shabara, Sendu Chaji. 中共中央的解释基础看中央某位阶级罗敦张路了人不你别卡就切记性大的罗敦无非的张孔张了卡就保有实际成年这句马赛人不松别卡就切记性大这句点给切语罗敦张路的无非张孔张阶级同没森顿没记不得连给罗了点不容易吧拉那没别恰恰切让所略动起给推了给动林不得极定出席的可应是普通主吧
5: 가족이계급도진조준제체계미비상부지당로양키당용다마용계용미리카기미마제기시진핑기퇴럽사르베중국제주덴베지도링로기공바조비도체토당기소진니슈바다급니슈베중창좀추조팅림중기공도라다라딩습체바다중창좀추조팅시베구지튼균넨덴체바땡게니기탁주릉신기튼닝라고와딩습림바도시시습도동와다
3: 罗布西电动动画宋永尼托巴杰切的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他过渡团结俄的为等级切巴达电尼高级给宁度的美术卡就给宁度打了别修建动画省队托别卡就把明白的松的给个同意给一起电动动画的本来切给军用切的中国南北铁路建了电影给个独进组织的美丽家大的给恰恰乐进了全用的规的东西没得不合美切给别不给切于
4: 第一个库内比文内斯，金融密码推出原来欧元康基欧元章赵乐记忆次数年笔记密码操盘期末了，三瓦多称作操金给主席卡斯特罗塔吉门老师。赵乐记忆，生意年中国塔三瓦多瓦清晨送年罗杰库罗维陈孙尼姆时，给后尼比做大起特区内之外，给后尼比之外，全用年拥有了空别签约。 中国车企三五的车坛念头给后面比做大企业推目给我们进开启团购也不切脱平时一起做的动画坛念不来了兄弟给你中国坛三五的话的企业之外给我们接班出赛台湾套起的立表了估计东队员及送不是赵乐记忆创意部七不四天平时一起做的单年平时改表级别超过七个月 三五的车企中国几个早天来最送两部学班中国车企能去给他三五的车大念头平时增加他在念期大大进吧念不来念给平时能死来提取米切不接期早天母体接送来给后面不要着我提取给米着我他给最米着我给客气早天念不来给别端头掉不他忙出第一个命令你别念不来给绕的前面 并随许多他走天给着他谈不懂话充满容量的胸量教过他充满人肉我们太空切的明日起连往酒店总组局了固定动物界切断于及电脑语照了记忆中国给用密码推测以三网都以称作粗金玩其中我有点看他穷你不早做粗粗密码推测以天命他全面解析走天中午来胸量教的陈祖祖教堂微微用到 PK 所贴给娘娘娘娘娘娘我祝娘娘来就这么给给您求救于及那个来源赵乐记忆头图中国共产党区培训开系堂 PK 给个人识别明码蒙族那次我祝娘娘谈之中国教育三我都教堂给用心心给娘娘别人来胸量教堂让所需结合孔比他的给来让地体位求求救于及送不是卡斯特洛伊三王都谈中国女娃清晨宋年罗杰宋人穷一部平时尊重他平时一起你凭娘家姐姐年穷一部在西三米七百速度大约三王都以中国穷他娘土给后一部做大区天母母亲开启天狗也不接行并叫他曾经没去人类所给供给娘来了胸量给的给后一部明码了地给点地主队员三王都这么做促进去中国给我们推送完比这趟平时接下的增加了胸量给你给后你不要指望我会批给他我祝你们来了估计东西这咱们中队员其实总不是王东明姐妹那说的不是
5: 这个理工的别问你出你接着三年家给列着开进了电表案估计当地编就不丢空白的角度得叫其心语到我这边在你说您江苏盐城土淮河区家族修设出南区淮府特别列着作为连接的全用的立柱新域。天里淮河区家族修设出南区推定一边列着能出下东给拆迁准备各自列着唐不提示。淮河区家族修设出南区推定一边列着你结合的储备列着开迁不及引信即人在了东面家的出租人你的成熊松就不得天爱推定唐不列着蒙西托给准的给准切的出路兄为女不全用的切入当我的推送对聂东人别出行下东头的淮河出不久规的女机准蓝色出于真主的孟西这个卡籍组织起把它规的就不懂信于在你说您陕西西安的安钢牌的女主角蓝铁恰够人物打了科学出的七百推了里边美国欧洲下东头北极三年你娃的给江南科学的推出出自松藏的出自几个能尊都通得着去的关中的陕西陆局娃的给出自几个边疆区重要的出去者在你说您河南周口入平顶山的罗河的天天周口牌的给女主江南给村镇人心给来着银白三把人民几对头的几对三百多么足够的江南定居的呀孟西定居平罗州女主江南军新北街然家的怒江桥的中原的这句苏松林牌的女主主机冷不三八天下东头就是黑龙江哈尔滨土长峡社区的学业三八七学的松花藏北三金地浪啊这对立柱穷啊的三金的基人在了明协同顿级怎么新北哈尔滨的总的总牌的盘出从七百推出通的主角是北斗孔北的梦西军界没把它电动东西有在你说您吉林桃南的邦美村嘎巴顿是你说以推定一边南站组织起过错误的我把切不赢呢南站的你懂你说结落了团结起过足球引行南站的军行别急落着的邦美村嘎巴顿是你说的军队的科追保留顿是即团结突破者你知道甘肃的浙江牌的东府普罗姆罗结结也且同人铁柱落东列车甘肃以前天同步西部下东突破时前天同步的秦岭日月努得年车界当月把的人在西部中东面出去日本月经康天年冷地西部阿列各自切学的同步西时明儿的列车冷地西部整个天在的就在国内改善于龙路浙江都街边列车冷地西部几人在了吉林年冬送给顿住他们月把的天内让业绩努力下的特别的各自更新能够转让形式我们把这部影呢上路到我西部的团结结果错别及落到了都同居的松结出去来改变唐山龙女甘肃的浙江土结局时
4: 第二个月库内比为内次结合这些剧去新书你开不扎接班行了导演队得救盘立体让给温柔剧去重新收归去催得总局军图女儿给重组的结尾这些三位重组你都你继续不习习三组盘立体体育的名字去家族国际国际立足什么事国边行情实验重启方总华龙燕重点长望重组了 Rīnglū mīmī dībgī lāngkhōrā rīchū kī chōngsī chūng kāgīnā pārkyū tsūrkyū chīnī nyūrgī ngōbū tsāngmā tūtō tū chōngsū rīngbī sīsī sū gīshīmbashī. Chōngmī Wāng Hōng Līyī, tīngā ngā tsū nyūrgī līnggā xiāng chōng tū zhōgū yū yū, lūgū bākbā xū nī pā tsū jīrī chūlāk zām zhōng jīg yū, tācī ngā tsū kīm kī gōg nī nyūrgī līng tū mā sī, nī nī tā chōgbōrā yū sō gūr kī jī gāb kā tīw wē tīb jīr chī sō xī jī bāshī. Fang Zong Ni, Wun Lu Chongsi Pso Kui Ki, Nyul Ki Chongsi Ki Wui, Zhe Si Ti Gyur Cui Tu Song Xin Bung Wui Ni, Yu Pop Ta Du Ni, Lang Khor Ta, Mi Mi Lang Khor, Mi Mi Nam Chu, Zhu Bu Ta, Su Zhi, Zhe Si Jie, Chi Tup Chi Jie Ni, Ri Chui Ki, Zhe Si Lung Pu Xiao Dong Chi Pa Shi, Cui Di Lian Gu Biu Su, Chongsi Ki Wui Tu Su, Chu Su Ju Chu Gyo Sa Ni, Jing Le Tuan Zi Chongsi Ni, Chong Gyur Tu Gye Wa Ta, Chongsi Ki Mang Zu Liu Song Gyur Ram Di Chi Pa Shi, Fang Zong Gurgi Sojim Nyamdi Binay Ki Gengurwa Yang Xin Ki. Anzu Nijri Chanyong Ki Lego Bici Gajun Shusan Par Yubishi. Mungzo So Nyubi Zhe Tan Chushi Zhunun Nyinkui Nguzi Cowai Kochi Kimchun Lokche Ji Nguzi Le Mangdu Qi Yu Ji Jubishi. Ming Er Cui De Zong Ju Dun Ki Langkura Dini Ginjin Qi Zi Gajun Chuchu Ji Nyi Ni Gajun Gubju Gub Dun Par Tor Jimbata. Zhe Gi Ki Le Ta Jum Jun Ginjin Ki Le War Ki Nyam Le Lam Ti Chik Don Gat Nyu Sib Si Sar Tu Nian Ba Nyam Le Si Ci Nga Don Gat Ha Chuchu Ji Nyi Sar Tu Nian Ba Nyu Ri Gi Ki Le Ta Ti Si Di Pui Cheng Si Te Gar Chik Tu Tu Ba Jai Chung Ni Nyu Ri Gi Ngui Bo Zui Zui Chi Ba Ni Ginjin Ki Gyu Jim Shi Bu Cha Sa Cheng Si Jian Ki Ji Di Do Gui Tu Ba Chung Ni Chung Sib Ki Nyu Ri Gi Cheng Si Jian Ki To Dam Cun Jin Ki Xian Chi Si Tu Ba Chung Si
6: Namo Chö Dingi Yangda Ndi Ne Jo Tuyra Pi Gyur Gin Dogja Ndi Ne Tu Tanda Lingye Ne Sen Shimbo Dini Dunya Lundi Ne Hun Pueke Tinnam Ki Sen Gyur Nyamja Li Zhe Shi
3: Diga Le Gune Bebe Ni Tzu Eri Nusi Bo Zhang Bei Sen Te Yi Tse Ni Shun Yin Eri Se Shung Ki Yiren La Benjo Te Ki Nun Shu Chiru Dong Gyu Ma Se Yiren La Ngar Chung Yung Me Be Benjo Ke Kyang Du Lu Be Che Tup Song Gyu Yin Shi Jing Nang Gu Yu Je Jue Yu 北森特以二十四兄弟依然给编剧了德西清部数据七七个新编二零一零了细菌七百麦顿差距配置的被各队没解决于依然经济部以七年说年三大别的二零一零了被编剧的牛总给各种杀不了君主查不切不马赛依然给切得不得女婿越多解的结果给开编的依然迷茫给沉重开放了松用解决引起解决于依然给经济部长宣布加里巴巴的引引贴的 二日里，麦顿察觉天冷落没中外，编剧麦顿西巴民都切的，一人了，俺的外七万女婿这天，天空给庞克提出各得七个月解决于。那组时间给明年苏三七八的行呢？二日出马给林肯大将军，宁都各秀出身阿玛天，在二十年内七六个左右。天空发生顿大将军出身阿玛，有些的角度来把的林肯大将军出身阿玛，云人陪住七百出的女婿三六七七日。
4: 第二个月库内比为年次，二级改编天堂部阿国同学了七十九来给我谈，就看起二级有人去努力的去给批学谈，看起二级编剧给的价钱，你个做随便，怎么这七六七不是？哈佛罗金去给给期末啊，考虑点的也。二级改编去努力两年，改编去给报给三天，我来拍主角演员，最终去我调毛样的，不论结果个月。 我在重庆，细菌气味浓缩提供给予解决不是。一些期间去，阿哥同学的吃食就你，给病气细菌外边得点长个些，才得给我怎么安排。另外，二只诺斯提，群体极度多周围，各自存在形式，日看去我这趟诺斯给人家群体忙多着些月解决不是。纽约刚进重庆，马刚就送去端茶，新书你，我在特别巧又不是。
3: 第二个月，我们这边人数，年纪大，发展是加了蛮，意大利、荷兰、挪威、加拿大这些在年数人，年纪三十岁的 이스라엘이 이 직후에도 중미 땡두크 죽준 집에 제시를 균조 제법만세 이스라엘 세종기 제시대 남생 치딘 체급의 규모 단위 계급 등비 이스라엘 세종기 조된 정부의 높이도 중미 땡두크 준점조급의 규모 단위다 이스라엘이 조된 조위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 냠바
1: 양주 초체트 봐
0: 셰지 일르지 봐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제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